0: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皮蛋有营养吗？皮蛋是由鸭蛋裹上含有碱和盐的泥，或直接将鸭蛋浸入加了碱和盐的水中。碱会通过蛋壳上肉眼看不见的小孔渗到蛋清和蛋黄里。随着蛋清和蛋黄里的金属离子浓度增加， pH 值上升，鸭蛋的蛋白质变性成为凝固的胶体，这样不仅更耐保存，还形成了独特的风味。皮蛋的营养成分和鸭蛋大同小异，可以补充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但因为制作工艺中加入了碱，在高 pH 值和金属离子浓度下，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会被破坏，蛋白质部分分解，钠含量也达到了腌制前的五倍还要多。一颗剥了壳的皮蛋，重量差不多有60克，钠含量大约有320毫克，超过了每天参考摄入量的1/5。皮蛋本身的钠含量已经很高了，但由于咸味不明显，炒菜凉拌往往还会加入大量的酱油进行调味，又会额外摄入更多的钠。相比之下，一颗皮蛋切成小块，做成皮蛋粥，几个人分着吃，可能是比较健康的吃法。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地里太蒙沉睡了张良军。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听众朋友，请您欣赏故事影片《地雷战》的录音剪辑，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
2: 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要说这个故事，就得从民兵英雄赵武同志说起。赵武是赵家庄的民兵队长。那一年的夏天，他刚从军区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在回来的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正走在半路上的赵虎看见一队日本鬼子在疯狂地追捕屠杀躲往山上去的老乡们，情况十分危急。赵虎机警地避开了敌人的扫射，迅速解下他随身携带的三个地雷，巧妙地安置在老乡们刚走过的山路上。三个地雷全在鬼子中间开花了，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赵虎和老乡们都安全转移了。当时万恶的日本强盗为了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他们在我根据地的周围安了很多据点，黄村就是当时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黄村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就是民兵英雄赵虎的家乡赵家庄。这儿离敌人的据点黄村只有8里地。为了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这些地区去，派来赵家庄的就是这儿的老乡们都十分熟悉了的老雷同志。
3: 老乡，老乡！
4: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3: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4: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3: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武委会主任了。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4: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都进山了。
2: 老雷放下背包就到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一见到老雷，大伙儿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5: 雷主任，
4: 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5: 哎，三叔，
4: 还有这个呢。
6: 嘿，铁西瓜，
5: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5: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
6: 好，
8: 好，
6: 好，
8: 好。
6: 哎，二位，二位
9: 啊，
6: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9: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5: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10: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5: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9: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5: 什么大炮啊？
11: 呵呵呵，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5: 哦，
9: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2: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11: 要是能用我试试。
9: 爹，我帮你扛。
11: 去里边玩去。
1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4: 对，不含糊。
1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1: 打仗这个事儿啊，
4: 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志谋。啊，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8: 对呀，
5: 石大爷说的对呀。
2: 说着，老雷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张报纸。
5: 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5: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从这以后，赵家庄和附近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9: 鬼子来！

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他们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叫踏雷，一踩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最合适了。埋的时候，他们特别小心，把它。

0: 装起来，想法不让敌人发现。开始的时候，除了踏雷，还有一种叫绊雷，使用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敌人常常在井台、田边、草地这些地方被绊雷送了命。在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日本鬼子来了，最前面的是骑着自行车的伪军便衣队，敌人进入雷区了。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3: 你给一个
0: 敌人留下了几具尸体，不敢再走大路，就又折回来走小路。这时候隐蔽在路边山石后面的民兵队长赵武向伙伴们使了个眼色，就从山石上蹦下来，向敌人迂回过去。小路对敌人也是不通行的，趁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赵武突然出现在一个被炸伤的伪军跟前，一把夺过了他的枪。
4: 你干什么？
5: 去你妈！
4: 我的枪！哎呀，
0: 赵虎飞起一脚，踢倒了上来抢枪的伪军，跳过河沟，窜上山崖，不见了人影。
3: 杀鸡鸡！
0: 山谷里只是回荡着一阵阵敌人的乱枪声。伪军便衣队队长空打了一阵，就无可奈何地收起了枪。
1: 他妈的，这打的什么鬼仗？
0: 对，这就叫做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敌人不敢再往前走，拖着死的死、伤的伤、乱成一团的队伍败回据点去了。

0: 在乡亲们的欢呼声中，赵虎把缴获的枪交给了老雷。
1: 哇、哦，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2: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4: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3: 哎，领来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啊。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4: 就地取材？
3: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3: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4: 用石头造地雷啊？
3: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啊、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2: 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3: 有，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4: 啊，好，咱们自己配。
1: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民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乡亲们的主意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上级又送来了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办法也越来越巧。民兵们还给地雷起了很多响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地雷，手榴弹就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挖一个簸箕形的石坑，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堆乱石头，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等险要的地方，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有一次，黄村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妄图消灭赵家庄的民兵。他们分兵两路合击赵家庄。从大路上来的是鬼子的中队长中野带领的。上回他们挨了炸，
1: 有地雷，
0: 这回就先用探雷杆探雷，发现可疑的地方就插上个小旗子，或是画上白圈。
1: 有地雷，
0: 敌人真的把地雷阵给破了，有的民兵也有些担心了。
2: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3: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
0: 是吗？看敌人怎么个破法吧。他们用绳子拴住了白圈里的雷弦，躲得远远的，使劲一拉，没响。从土里拉出来的是一个日本鬼子的破钢盔，再拉一个，是一只破瓦罐。等拉第三下的时候，前面还是没响，拉绳的两个鬼子却踩响了身后的真雷，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2: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3: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2: 好，讲得好啊，
3: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1: 哎呀，前进！
0: 中野气得双脚直跺，不敢再破雷，命令队伍前进。可是一路都是白圈，也弄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只有跳着圈慢慢往前蹭。这时候另一路由鬼子小队长龟田带领的敌人想绕小路从后山包围赵家庄，但是被山上的游击组及时发觉了。
4: 哎，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5: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5: 哎，好。
0: 游击组是由三个妇女组成的，组长叫玉兰，就是老石匠石大爷的闺女，组员有二曼和田嫂。为了把敌人引过来，等二曼和田嫂给地雷挂上了弦儿，玉兰就向敌人开了一枪。
3: 太君，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0: 二曼也向敌人开了枪。
3: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0: 二曼又换了个地方吹起了哨子，用这种麻雀战配合地雷战， 是一种极好的打法，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3: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5: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3: 啊，明白，明白。快走！
0: 敌人要分两路包围游击组，玉兰他们就等着敌人上钩呢。
4: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6: 哎，
4: 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们仨人拐过了一个山脚，又迅速地在那儿埋了个地雷。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办法到处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两个紧追上来的鬼子被炸倒了。玉兰他们转身回来施枪，有个鬼子还没死，抱住枪不撒手。田嫂赶上来，举起红缨枪，对准鬼子猛扎下去。
1: 田嫂，接枪。
0: 这时候，隐蔽在大路两旁的赵虎和民兵们听到了游击组和敌人战斗的声响。
2: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
3: 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
2: 徐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3: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2: 徐中队，跟我来。
0: 玉兰他们还在山上转着，用飞雷和冷枪对付敌人。忽然发现后面山顶上出现了一支队伍。
1: 不好了，山顶上有人。

0: 太君，老八路那边，那边。
1: 同志们，冲啊！
2: 薛中队也赶到了，敌人招架不住，向风卷的残叶溃逃了。这时候，正在大路上慢慢跳圈的西路敌人，听到东面激烈的战斗声，还以为他们的合击战术成功了。
0: 队长，东边枪声很密，我看一定是龟田小队长借了赵家庄。
3: 慢点，海口，走。
0: 前进！
2: 鬼子队长中野下令快速前进。那就死得更快。
0: 前进，
4: 快到梁欢雷了。你们也去准备吧。
5: 好，
4: 准备
5: 好。
4: 拉子母雷。
2: 大路上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摊了一大片，鬼子中队长不甘心认输，继续往村子里闯。
0: 继续前进。
6: 雷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3: 老李，
7: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七兄在那儿警戒着。
3: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4: 鬼子拼命了，
7: 准备打吧。
4: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碎石雷。
2: 随着这一声巨响，拳头大的石块铺天盖地地向敌人砸下去，敌人就像开水浇了蚂蚁窝，
3: 躲开点。
2: 没被砸死往四处逃命的敌人，又遭到了我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们的猛烈射击。
3: 打！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2: 鬼子队长中野还举着刀嚷着冲锋，话音没落，一颗子弹正打在他举刀的胳膊上，他这才下令撤退，逃回据点。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领头的是工兵中尉渡边。
3: 鬼子起来了，
0: 起出来一个，
3: 有 K。
2: 他们上了探雷器，起出了不少，终于闯进庄。残暴的敌人又是烧又是抢，敌人的凶残更激起了民兵们的愤恨，一定要向侵略者偿还血债。大家首先研究对付探雷器的办法，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就好办。用这样的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关键问题在半弦的安装，

0: 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吃不上劲，拉不响地雷。大家又研究出夹子雷，就是做一个像打耗子一样的夹子，把弦儿安在夹子上，只要轻轻一碰，夹子反过劲儿来，就能带动弦儿把雷拉响。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方便。当然，这还不够，对付敌人总得多几手。民兵队长赵虎同志又在琢磨别的办法。
1: 玉兰，
2: 啊，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2: 什么？
1: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2: 不许给我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2: 不给。
1: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2: 你敢？
0: 趁玉兰一转身，赵虎从玉兰的长辫子上揪下几根头发就跑了。
2: 哎呦，
0: 赵虎可真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还有一根极细的半弦儿，控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又一个新发明，大家就把它叫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
3: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4: 对，
5: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1: 什么问题？
5: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0: 玉兰把她的长辫子整个绞下来了。过了些日子，鬼子队长中野和那个工兵中尉渡边又领着队伍到赵家庄来了。他们还想照着上回用探雷器的法子起地雷，可是一上来他们就遇上了真假雷。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敌人的尸体恰好倒在地雷坑里。看到这个情景，鬼子的工兵中尉渡边再也不是上次那样趾高气扬了。当他们走到又一个插着标明有地雷的小旗子跟前，扒着看了好一会儿，正要动手去起雷，在山上的小铁蛋儿可高兴了。
6: 别出声，鬼子看见我的雷了。
7: 你的雷
6: 啊，

0: 这个小子，你怎么这么笨呢？
1: 我瞎了没事儿。
0: 你是臭爸爸雷。嗯。杜鞭从坑里抽出手来，皱着鼻子一个劲儿的直甩。啊！在这同时，又有两个起雷的鬼子随着地雷上了天，那是碰上夹子雷了。

0: 鬼子再也不敢起雷了，扔下被炸得弯弯曲曲的探雷器，夹着尾巴逃回去了。
1: 鬼子吓跑了，鬼子吓跑了。
0: 民兵们高兴地蹦着喊着。

0: 从山上冲了下来。从这以后好些天，敌人再也不敢公然到赵家庄来了。这一天，小铁蛋儿拿着梭镖正在道口查路条，发现有一个人挑着货郎担，探头探脑的专溜着山沟边上走。
1: 站住！路条，哎，你怎么不走大路？
2: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2: 哎，
0: 铁蛋儿没认出这个家伙是汉奸便衣队的，拿起货郎鼓玩开了。
1: 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2: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2: 行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2: 哦。
0: 这时候二曼找铁蛋儿来了，他看见铁蛋儿正冲着远走的那个人在招手。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3: 嗯，没见过。
0: 二曼提着枪追上去，远远看见那个人正蹲在地上扒着什么。哦，他是在偷地雷，二曼断定他不是自己人。二曼一枪把他的草帽给打飞了，这个家伙连滚带爬的逃了回去，赶忙向中野报告：“
2: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4: 男的，
2: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4: 苏斯卡，有戏。
0: 过了些天，有个骑毛驴的女人朝赵家庄走来了。
4: 哎呦，
2: 驾驾驾驾！
0: 刚到庄子边上，那个女人突然跳下毛驴，慌慌忙忙起出一颗地雷就往回跑。原来这个女人就是鬼子工兵中尉渡边装扮的。民兵们早就料到敌人要来偷雷，于是将计就计，等敌人把雷起出来偷走，就故意高声叫嚷，却不出来抓人。
4: 快来人呐！鬼子偷雷了！
0: 原来敌人是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一个回去研究研究。为了对付敌人的偷雷，大家琢磨出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延期爆炸。渡边做梦也没想到，他偷回去的就是这样一个雷。就在他拿出放大镜要研究的时候，地雷突然冒烟了。渡边已经来不及躲避，送了狗命。1944年的麦收时节，赵家庄一带的民兵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这场战斗是从保卫麦收开始的。吴伟主任老雷特地召集了一个联防会。
5: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咱们大家合计合计，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1: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5: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一切都是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着。天黑以后， 通往据点门口的大小路都埋上了地雷，民兵们紧张地投入了抢收麦子的战斗。

0: 几天来，据点里的敌人也在打这片麦子的主意。半夜过后，他们发觉民兵在抢麦，急了。可是大小路都被地雷封锁，出来的敌人又被炸了回去。狡猾的鬼子队长中野带着一队人用绳梯从围墙上爬下来，绕过了被地雷封锁的大小路，直奔赵家庄来了。在赵家庄，只有石大爷和几个妇女在忙着打场。天亮了，游击组的田嫂发现有人朝庄里走来。
1: 石大爷，你看。
2: 哦。
3: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筐发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我站住开枪了！
3: 起来开！
0: 石大爷负伤了，
3: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田嫂赶忙往山上跑去。

0: 玉兰和游击组的同志从地道钻进庄里，只见鬼子把他爹和留下打场的乡亲们都围在麦场上，把土八路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皇军有赏。
1: 玉兰拿着枪，悄悄上了房。站在麦垛上的鬼子被撂倒了，民兵们也从地里赶回来了。鬼子。
2: 全队，有开，
1: 走，都带走。
3: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1: 鬼子慌了神儿，撤走的时候，也把麦场上乡亲们都带走了。在敌人回去的路上，老雷领着一部分民兵埋伏着。
3: 准备截住敌人。兵来，来到了，打吧。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1: 民兵们又是悲痛，又是气愤。

0: 就在大家极其盼望自己的队伍来帮助搭救亲人的时候，老雷领着李连长来到乡亲们面前。
1: 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3: 李主任
4: 你好。
5: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6: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7: 共产党万岁！

0: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伤口就回去了。
1: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2: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3: 不行，
1: 办不到。
2: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1: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
2: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
2: 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4: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按照统一的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联防民兵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敌人抓走的群众。 怎么打呢？还是用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用钉子雷封锁公路，用天雷封锁树林，用水雷封锁河道，还专门设计了解救被俘群众的蝎子雷。 敌人又出动了，他们恶毒地让被抓去的群众走在前面，好为他们趟雷。

石大爷昂然地走在最头里。他发现路上有许多坑，好像是刚起除地雷以后留下的，暗暗嘀咕起来：

0: 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鬼子队长钟鼎也骑在马上，得意洋洋，自以为得劲了。别高兴太早，厉害的是在后头。忽然。 石大爷一脚踩空，陷了下去。听到石大爷的喊声，大家急忙趴下，地雷在敌人队伍里炸响了。这就是蝎子雷的妙处，发火装置在前面，爆炸在后面。快！
1: 趁敌人正乱的时候，石大爷领着乡亲们直往山上跑去，和冲下山来营救的民兵会合了。
2: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3: 林主任，我也去。
1: 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3: 嗯，
1: 好，走。

0: 鬼子被民兵引进了庄，进了庄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只见一个草人拦住他们的去路。一个鬼子上前端起刺刀就挑，这个鬼子和草人一块儿被炸飞了。就从这儿开始，村庄里就雷声隆隆，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不管是在屋里屋外、房上房下，还是在墙头井边、鸡窝猪圈，哪儿都是爆炸的地雷，到处都成了敌人的坟场。赵家庄，这个敌人日夜都想闯进来的地方，现在他们连一刻也待不住了。剩下的残兵败将想溜，民兵们已经另有安排。
1: 走到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在敌人据点黄村的上空冒起了一股浓烟，鬼子中队长急忙下令往回撤。
2: 集合来！
0: 敌人都跑到麦场上来集合。
2: 哈爹！
0: 平静的麦场也成了咆哮的火山。民兵们从四面包围过来，敌人已经溃不成军，鬼子中野吓得纵身上马，一个人逃命去了。玉兰赶上前来，端枪瞄准，好，射人先射马，马倒了，中野摔了个贼啃泥。他也顾不得浑身泥浆和脸上还在淌血的伤口，爬起来拖着断了根皮带搭了在后面的指挥刀，一力歪斜的向庄外跑去，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村庄口，扶着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再也跑不动了。等他喘过气来刚一抬头，只见出庄的路口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的是侵略者之墓。中野看着看着，仿佛有无数地雷转着向他飞过来，他转过脸去，又看见他身边的大石头上赫然刻着镇妖石三个大字。突然那块大石头也变成了个正冒着烟的地雷，中野吓瘫了，捂着脑袋一动不动。枪声把他惊醒了，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播送故事影片《铁道游击队》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1939年，日寇占领下的山东枣庄，阴森恐怖，饥寒交迫，人民到处自发地和鬼子进行斗争。为了组织抗日力量，刘洪受鲁南军区派遣，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来到了这里王强家。
2: 谁呀？
3: 我，快开门。
4: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3: 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2: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3: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儿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2: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着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3: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2: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推门进来的是鲁汉和彭亮，他们到火车上扒煤，被鬼子追捕，刚刚逃脱回来。
3: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4: 鲁汉，洪哥，
3: 老洪，你回来了。
1: 鲁汉拿下刘洪别在腰间的手枪。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2: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3: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3: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2: 来，咱们坐下聊吧。
1: 刘洪他们研究的结果决定让王强在车站侦查，一有机会立即动手。
5: 快点装啊！
1: 现在王强正在车站旁边的国际洋行门前指挥装车。
5: 哎，你快快点，快！
1: 他看到这次洋行大掌柜山口司令亲自到现场查看，估计车上装的不是一般物资。
6: 山口司令，你早啊！
7: 哎，王头，你早，
6: 你早。
1: 王强等鬼子走了，扛起一个稻草捆，只觉得沉甸甸、硬邦邦的。当放进铁棚车的时候，趁着没人，他仔细一看，原来是枪。车皮装好了，货运员关上了铁门。
8: 王头，哎，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票车挂走啊。
6: 好嘞。
1: 王强决定把这一重要情况立即告诉刘洪。

根据王强提供的情报，刘红他们制定了夺枪计划。当天晚上，他们隐蔽在三库桥下，听到火车从远处开来，他们迅速散开。 在树丛中的刘红，虎视眈眈地盯着不断飞驰过去的一节节车厢，一辆、两辆、三辆，再后面就是铁篷车了。他猛地窜上路基，飞跃似的奔去。他纵身跳上紧邻的客车厢，迅速走向铁篷车。他用十个手指紧紧地钳住坚硬的铁棱，脚尖踩着窄窄的列车横棱，艰难地移向铁门。 刘红终于抓住了门把，腾出右手用老虎钳打开了铁门。他钻进车厢，把一捆一捆的武器迅速地扔出车外。王强他们迅速拾起武器，转移回去。

1: 一批武器失踪，使敌人惊恐不安。鬼子部队长小林敬一和冈村中尉只好亲自坐着铁甲列车进行巡逻。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2: 是。
3: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1: 鬼子又在屠杀我同胞了，他们又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血债，欠债是要还的。刘洪他们血洗洋行，杀掉了大掌柜山口司令。 鬼子大批出动，到处抓人。说也奇怪，正当村子被鬼子闹得鸡犬不宁的时候，有一家刚刚开张的炭厂，这时却热闹非常。
4: 110，110。
1: 炭厂门口。
5: 棚
1: 量过秤，鲁汉铲煤，有推车的、挑担的，还有看热闹的，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好一派生意兴隆景象。
6: 114，鬼子来了！
1: 冈村带着狼狗和士兵走进了院子，但炭厂的人并不在意。
5: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6: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1: 伙计鲁汉和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刘洪，还是那样谈笑风生。
7: 太君，
1: 王强微笑着走到冈村面前。
7: 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
1: 好。冈村周围看了一下，没有发现破绽，就失望地走了。人们又照样忙了起来。 小坡还高兴地弹起了土琵琶。这时候，大门口走进了一个目光炯炯的农民打扮的人，刘洪的老战友李正同志。
8: 120，
9: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8: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0: 这一阵干得挺热闹。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 刘洪接过李仗手中的信，
2: 自任命刘洪、王强。 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3: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 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韶光、沙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 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李先生，鲁汉拿着酒瓶走进李正。
4: 讲道理我们不会，想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洪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3: 哎，不，我喝够了，一杯算什么？
4: 我先喝，好。
5: 李正痛饮一杯。
4: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6: 李先生，
4: 李先生，
6: 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打？
3: 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声势。
4: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
3: 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4: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3: 这个，大队长，你谈。
7: 政委是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
8: 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4: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这，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
8: 我们刚混上妹子煎饼啊，也吃到咸鱼炖豆腐了，那干嘛又拉出去？
4: 不顾了。你小王小，你可怎么办？
8: 你们要换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4: 这不丢脸吗？
8: 你们这是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4: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
8: 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听你的，你说吧。
9: 大伙。
0: 听政委的，鬼子查户口来了，怎么？冲啊！走开，走啊！让路，放下。鲁汉拔出手枪就往外冲，王强一把拦住，小坡连忙把手枪藏在炭堆里，随手操起土琵琶弹了起来。李正假装在算账。 哎，馆长先生，
1: 啊，
0: 我该分多少啊？
2: 洪亮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卢伙计，
3: 啊，
2: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4: 岗村检查每个人的良民证，当检查到李正的时候，他怀疑地看了很久，上下打量着。
1: 李正，管账先生。
3: 什么管账先生？就下来扣9钱。
4: 狼狗在炭堆上嗅来嗅去，把铁锨弄倒了，引起鬼子的注意。小坡机警的又把土琵琶放到藏枪的炭堆上。岗村看到狼狗又嗅土琵琶，他一把抓起来，观察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把它扔了。
0: 开肉，
1: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4: 果不出政委所料，狡猾的敌人从特务那里知道了炭厂的秘密。现在他们层层包围炭厂，企图把游击队一网打尽。
5: 等我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0: 我退，马上我退。
4: 让鬼子去折腾吧，我们的游击队正乘着夜色在安全转移。
3: 政委，鬼子扑空了。
0: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3: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6: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1: 是啊，
6: 是不是就赶紧往他的路西去？
1: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6: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1: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4: 自己人来了，方林嫂和女儿小凤热情地把大家伙迎到屋里。
1: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7: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
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7: 哎，坐下。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8: 妈，
1: 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9: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10: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10几支。
9: 就怕不好搞。
3: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1: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3: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9: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7: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4: 刘红点了点头。
1: 哎，
8: 经过方林嫂

0: 侦查，打票车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这一天，王强、鲁汉、小坡和另外三个队员化妆以后上了票车。一副商人打扮的王强拿着酒瓶，滴着烧鸡，笑容满面走到昏昏欲睡的鬼子押车小队长对面的座位上。
1: 台球上睡得吗？是吧？
2: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探厂的干活。
2: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2: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啊，哎，走走，走走。
3: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0: 早已馋得淌口水的鬼子接过酒和烧鸡，贪婪地吃着喝着，不一会儿就被王强灌醉了。在另外几个车厢里，游击队员正在给鬼子变魔术、弹琵琶，麻痹鬼子。鬼子尽情地吃啊喝呀玩啊，十分开心。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死期就要到了。事先埋伏着的刘洪、彭亮跳上车头打死了日本司机，彭亮控制了车头。刘洪拿着手枪站在车头上，彭亮听到刘洪鸣枪的信号，急忙刹车。意外停车引起了鬼子的注意，鬼子小队长把脑袋伸出窗外观察情况，还没等他把脑袋缩回来，王强举起的酒瓶也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当另一鬼子探身车外，游击队员突然落下了玻璃，鬼子卡在窗子上，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变戏法的队员和鬼子抱在一起厮打，一个游击队员端起鬼子的刺刀向敌人刺去，小坡随手举起土琵琶向敌人打去，鲁汉早就憋不住了，抡起那还没喝光的酒瓶狠狠地砸在鬼子的脑袋上。在前面负责接应的李正带领的队员已经跳上了车，这场特殊战斗就这样胜利结束了。押车的鬼子全部被歼，受惊的旅客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李正兴奋地站在车头上向他们宣布：
4: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鬼子赶到现场，目睹被我袭击的票车内一片凌乱，岗村非常惶恐。
5: 部队长，我没有进。

0: 到责任。这时候，小林看到地上一顶游击队故意扔下的草帽，上面写着“八路军”三个大字。冈村捡起来递给了他。小林久久地看着，似有所悟。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
1: 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2: 是。
0: 正当鬼子穷于应付焦头烂额的时候，游击队正兴高采烈地行进在转移路上。
2: 将来，鬼子又扑空了，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3: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你个儿呀，我花棍儿呀，你小心呐！王大嫂，小鬼，我们齐参军呐！王大哥，咱们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嫂，咱们参加了，奉献之物不用功。哎哎哎，有还有，
4: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
3: 我看，让大家在这儿休息一下，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看地形去。好，原地休息。
5: 休息。
0: 刘红带着小坡爬上土丘，来到了湖边。夕阳斜照在平静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一望无际。
5: 这真是个好地方。
0: 队长，怎么了？注意敌人！刘洪富伤了，奇怪，这枪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呢？原来是不抗日专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湖边远处打来的冷枪。
4: 政委，你带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随我来。
0: 游击队义愤填膺，奋起反击，蒋匪军慌忙逃跑。在方林嫂家养伤的大队长刘洪，由于方林嫂精心护理，伤势好转很快。今天，李正、王强带着小坡来找刘洪开会，方林嫂坐在庄头的一棵大树旁。 一面纳鞋底儿，一面望风。突然，庄外路上有两个叫花子打扮的人推着一辆小车过来。方林嫂机警地注视着他们，这是些什么人呢？得赶快报告这个可疑情况。 方林嫂刚转身离开，坐在车上的那个叫花子冈村向后门一招手，一群便衣就冲过来。方林嫂迎面碰上了刘洪、王强、李正他们冲出院子。
5: 不行不行，出门已经来不及了，踏枪走吧。
0: 刘洪拉住方林嫂，并交给他一颗手榴弹。
5: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
0: 啊，
5: 哎，
4: 小心，我知道。
0: 刘洪、李正他们翻过一道道墙头，终于冲出了庄子。
5: 政委，你去庄南，我去庄北，咱们分头集合队伍，从南北夹击消灭他。
4: 好，大队副跟你，小副跟王走。
0: 方林嫂怎样了呢？当他爬过第一道墙，前面来了几个特务，他躲在一排高粱街后面，仇视地盯着他们。
5: 亲眼看见三个人进去，一直就没出来，准是在开会。这一下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0: 好，刘洪、李正带来队伍把鬼子包围了，敌人死伤一片。冈村一看势头不对，带着特务急忙冲出屋子。特务被打死了，他只身跳墙逃跑。 刘洪紧紧追着。
1: 早从树后闪出来，一把揪住岗村的破庙不放。岗村紧急中甩掉衣服逃跑，这时候刘洪赶上
2: 了，手榴弹，
1: 方林嫂扔出手榴弹砸向奔逃的岗村，怎么搞的，手榴弹没响。刘洪急忙举枪，可惜子弹已经打光了。他们愤愤地看着岗村逃跑了。刘洪拾起那颗手榴弹，
2: 你没拉弦当然不会响了。
1: 方林嫂一气把岗村的破衣服扔到地上，

鬼子偷袭吃了大亏，疯狂进行报复。岗村带领马队来到村子放火，浓烟滚滚，大火冲天，顷刻村庄化为灰烬。

0: 老百姓无家可归。目睹如此惨状，鲁汉实在憋不住了。
1: 殿下，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
2: 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1: 打！
3: 好。
0: 就这样，游击队和敌人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激战。大批敌人冲上来了，王强看到形势对我不利。
4: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5: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鬼子又冲上来了。
6: 张果回来没有？
7: 他去文山岛，还没回来呢。
6: 赶快去找。
7: 是。
1: 打！
0: 在大队长刘洪带领下，队员们勇猛杀敌。虽然消灭了一些鬼子，但鲁汉却英勇牺牲了。而且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局势对我越来越险恶。幸亏政委赶来了。
5: 老胡，咱们不能这样硬拼，快撤。
0: 鬼子的骑兵又来增援了。
8: 再不撤，咱们就被包围了。咱们应该马上撤到微山岛去。
1: 我的好政委，鲁汉牺牲了。
0: 鬼子越来越近了，刘洪端起机枪要冲。
1: 打！
0: 李正起身制止，不料自己胸口中了子弹。
1: 班长，政委负伤了。
0: 李正奋力坐起。
5: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1: 撤！
0: 队伍刚刚撤走，敌人的炮弹便在空阵地上爆炸了。

0: 微山湖边，湖水哗哗地冲击堤岸。可是我们大队长的心里比湖水还不平静。
1: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
0: 他痛苦地走到李正的卧床跟前。
1: 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李正温和地看着他，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他慢慢地掏出香烟递给刘红。
1: 抽烟吧。
0: 可是政委越是这样，大队长越是感到心里难受。湖水哗哗拍岸急，刘洪心潮难平息。
2: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刘红十分感情地拥抱躺在担架上的李正。
1: 老胡啊，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2: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小船载着李正徐徐远去，刘红泪花滚滚，人们依依惜别。战友啊，什么时候再相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小林敬一召集鬼子军官进行训话：
3: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4: 万岁！
3: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
0: 他打开一张地图，
3: 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0: 真是白日做梦，我们的游击队就是要在铁路线上不断骚扰你们，让你们不得片刻安宁。现在刘红正带领着队员们加紧训练八车射击呢。他们把马车当火车，瞄准挂在树上的葫芦，弹无虚发。
5: 好，同志们，练得很好，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6: 队长，有任务吗？
5: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
0: 刘红、彭亮、小坡几个人穿着鬼子服装来到了临城车站。车站上，日军家属正在欢送部队出征，鬼子兵开始整队进站了。只见刘红他们向列车昂首走来，迎面碰上了一个鬼子岗哨，没容他来得及辨认来人是谁，一个队员就窜上去把他扑倒掐死。刘红、彭亮跳上车头，把日本司机压到了一边，彭亮坐到了司机的座位上。值班员走到鬼子站长面前：
7: 站长
8: 啊，
7: 车快开了吧？
8: 等南边的车开过了再开好了。
7: 哦。
0: 火车快开了，小坡密切地注意车头的信号，

只见值班员摇了三下绿色信号灯，彭亮见信号，忙向刘红一招手，刘红立即向窗外挥手，小坡赶紧向远处的扳道员吹口哨。 扳道员立即扳了闸，道子合拢，机车开始前进。鬼子站长急坏了，只见他在一片胡吹乱奏的军乐声中，挥臂顿足，气急败坏，不知所措。等鬼子明白过来，忙向火车去向开枪，可是列车已经开远了。 打枪已无济于事，列车风驰电掣，刘红、小坡守在车头上，严密监视敌人。彭亮驾驶机车，目不转睛，注视前方。远处，一列火车对着他们飞速开来。 刘红、小坡迅速跳下机车，接着彭亮也跳下。两列火车越来越近，两车相撞，军火爆炸，烟火弥漫。

0: 用列车连续被毁，使鬼子部队长小林敬一暴跳如雷。会议室内，冈村挨了小林一记响亮的耳光，其他军官静坐桌旁，呆若木鸡。
1: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山湖，扑灭飞虎队。
0: 鬼子的步兵出动了，骑兵也出动了，湖边的军用汽船也推下水了。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刘洪、王强正在湖边查看情况，方林嫂从湖中回来报告：“
2: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3: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4: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3: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苇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4: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2: 我去。
4: 不，换一个人去吧。
2: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3: 好，你去吧。
2: 好。
0: 接着刘洪又派了另一个队员去湖西侦查情况。战斗还没打响，队员们正在休息。

0: 红和王强在焦急地等待侦查员的消息。
1: 太阳快落山了，等去呼吸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0: 林嫂到底怎么样了呢？原来她正和湖边的一群逃难的乡亲等在渡口，可是湖边渡口已被鬼子把住了。
1: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方林嫂奔向一个坟地里，特务带着鬼子追捕来了。
2: 刚才我看着他在这儿，说。
0: 方林嫂藏在檐下草丛中，鬼子过来了，他掏出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哎呀，不好！后面一个鬼子又偷偷窜上来了，方林嫂不幸被捕了。到湖西侦察的队员情况怎样呢？原来，当鬼子决定围剿微山湖的时候，已经和蒋匪军秘密勾结，要他们配合行动。现在侦察员正好碰上了他们。
3: 报告，前面发现一只小船。
2: 开枪，收。
0: 侦察员手上受了伤，他赶紧划了回来报告情况。
2: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0: 刘红一惊，怎么办？东西两条路都没有希望了。他焦急地思索着。彭亮看着队员给侦察员包扎伤口，气愤地骂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4: 妈，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1: 队长，
0: 小坡再也耐不住了，
1: 把这些拖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5: 对，
1: 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0: 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队长的命令。只见刘红嗖地拔出手枪，队员们也相继拔出手枪，他们准备和鬼子硬拼了。就在这严重的时刻，刘红耳畔响起了政委临别的话：“
2: 老红啊，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4: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2: 大德夫，
6: 哟，
2: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
7: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1: 好啊。
0: 正当游击队决定化妆突围的时候，岗村拿着一份电报，兴冲冲地向小林静一报告。
8: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9: 岗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8: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游击队化妆日军出发了，在前面带队的是王强。
2: 把机枪准备好。
0: 突然前面山顶上出现一股敌人。
2: 准备先动。
0: 王强不慌不忙的一边向鬼子摇动太阳旗，一边用日语喊话。
2: 哎，
0: 鬼子认为是自己人，便向另一方向走了。游击队继续前进，队伍来到了湖边，他们趟水向对岸走去。苇荡里有几条小船迎面划来了，上面坐满岗村带领的鬼子兵。刘红急速考虑了一下，
2: 迎上去。
10: 喂，哪条线路的？
2: 搜索敌人的。
10: 敌人捜索我知ってます。
0: 刘洪看到港村满脸来疑的神情，
6: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话音未落，游击队轻机枪的子弹雨点般泻向敌寨，队员们散步水中，一起猛打，敌人浮在船上还击。

0: 游击队的手榴弹在敌群爆炸，鬼子人倒船翻，尸飘满湖。岗村连同他的五运长久的破旗一起，也葬身于浩渺无边的湖水之中，得到了一个侵略者应有的下场。1945年，日寇宣告投降。现在游击队正在准备迎接政委商誉归来，小坡带着凤儿在采摘鲜花。凤儿跑到刘红、王强面前：“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政委来喽！政委来喽！政委来喽！”
0: 只见李正和警卫员骑马奔来。队员们蜂拥迎上，把政委围了起来。刘红和李正热烈拥抱。“
2: 恰好了，好了，同志们好！”
0: 凤儿挤到跟前，李正把她抱了起来。“
1: 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2: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
0: 李正坐在石凳上，队员们围着他。“
4: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2: 那就开始行动吧。”“
4: 好。”

0: 别上了马，带领队伍出发了。这时候，车站铁甲列车旁边，蒋匪军和鬼子小林静一又在无耻地进行勾结。
1: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迟来不及了，快。
1: 好。
0: 蒋匪军压着乡亲们向车站走去，方林嫂昂首走在最前面。刘红、李正、王强这时候带着队伍在一个树林里准备行动。
3: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他们各自带着一些队员分头执行任务去了。
4: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万分紧急的时刻，刘洪小坡他们骑马飞奔而来。起初他们和一列疾驰的火车齐头并进，后来把火车也甩到后面去了。正当蒋匪军对着乡亲们举枪瞄准的时候，刘洪他们赶到了。随着游击队的一阵枪声，匪军大乱。李正带的队伍也赶到了。匪军在山坡上留下尸体一片，其余狼狈溃退。游击队乘胜追击。

0: 刘洪终于找到了方林嫂。远处匪军官正骑马奔逃，哪能便宜了他呢？刘洪操起小坡手中的长枪，从容瞄准。匪军官应声坠下马来。狡猾的小林静一一看情况不妙，什么也顾不得了，赶紧钻进铁甲车，南逃徐州。
1: 快看，80公里，快！
0: 这时候，游击队刚刚赶到铁路边，王强向彭亮和其他队员下着命令：
2: 快买炸药！
3: 哎，来不及了！
0: 王强和彭亮冲向铁甲车，跳了上去。他们熟练地打开车厢之间的摘钩，自己随车而去。后半截列车慢了下来，车厢里的小林静一惊恐地看着窗外。
1: 怎么回事？
0: 小林静一急忙下车观察，一看列车失去了机头，远处山岗解放军的旗帜到处可见，不禁大惊失色。
4: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0: 小林静一面无人色，冷汗直流。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曾几何时，这个在中国领土上烧杀抢掠、横行霸道的法西斯头子小林静一，哪里想到他会在刘洪面前承认今天的这个可悲结局呢？
5: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6: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人们向胜利归来的游击队欢呼，车顶上的刘洪、李正、方林嫂、王强向群众招手致意。列车在欢呼声中不断行进，驶向前方。
7: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8: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固定板块《雏凤清音》当中，将为大家介绍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王宁，同时我们还将一起欣赏到他演唱的精彩戏曲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雏凤清音》。
3: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王宁，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龚老生，2013年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崇善为师，2016年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任德川为师，是目前全国最年轻的严派传人。王宁7岁练功，9岁学戏，11岁正式做科，正式登台演出《武家坡》，师承陈德俊、陈焕成、张立鹏、徐文奎、徐正善等，擅演剧目《武家坡》《斩黄袍》《除三害》《捉放曹》《乌盆记》《借东风》《淮河营》《打金砖》《夜奔》《秦琼卖马》《草船借箭》《奇袭白虎团》《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2008年，王宁考入中国戏曲学院京昆表演专业。2010年，王宁以主创身份参加中国戏曲学院与北方昆曲剧院联合创作的新编昆曲《孤山梦》，并担任主演，扮演清染。2011年，王宁参加中国戏曲学院新编历史京剧《陌上看花人》，并担任主演，扮演阮玉。同年，他还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昆曲优秀中青年演员展演。我们先来听一段王宁、张建峰演唱的《珠帘寨》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宁、张建峰演唱的《珠帘寨》。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青年严派老生演员王宁。从小梦想当宇航员的王宁，在一次兴趣班的学习中被老师发现了他的京剧方面的天赋。就这样，从五岁开始的一句试一试吧，他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从小要强的王宁学起戏来十分认真，戏好学，功难练，他就比别人多加几遍功，词儿不熟，不吃不睡也得拿下来。再加上天生好嗓子，所以打科里就红，读中专时期就有人追捧了。学校的演出，社会的演出，总有戏迷冲着他去看。这个年纪，在过去已经是可以跑码头挣包银了，但在现在，人们心里头再喜欢，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会唱戏的小孩，成角儿还是遥远的事儿。眼前他总要先过了高考那一关。到了快要高考的时候，王宁开始倒仓，这一倒就是五六年。好在王宁的基本功扎实，身上漂亮，也好在高考期间大家都处在变声期，戏曲大学专业课考试也会把这一点考虑进去。艺考时，王宁选了打金砖，文武并重，顺利通过，进入了中国戏曲学院。好，我们一起继续听一段王宁的演唱，一起要听到的是《战濮阳》。

陈池团团围之了。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今天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青年言派老生演员王宁。中国戏曲学院年年为学生外聘名角做老师，王宁的高考成绩靠前，带他的老师是北京京剧院前三团团长兼第一主演李崇善。李崇善第一次过来上课，出租车进不了校门，李先生在校门口一下车就看见了站在校门口的王宁。梨园界讲究的是长幼有序，团结活泼的气氛之下，依旧谨然森严的规矩。老师第一次来，学生出来迎接很正常，李先生并没有放在心上，结果这一接就是半年。李先生每次来上课，下了车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王宁等在校门口。18岁的王宁敏感又真诚，李先生多打量了他几眼，发现这个孩子虽然瘦小了一些，但敏捷聪慧，双眼神采非凡，虽然还在倒仓，但音色甘甜厚亮。于是过了几周，李先生在下课以后叫住他说，你虽然也是从小做科考进来的，但是现在的水平照同学间还差了不少，想赶上来就得比别人多花些功夫，你来我家我给你说说。从此之后，王宁去李善崇家里重新打基础，李先生悉心相授，有表及里。李崇善叫王宁站步耗腿，先生年近70，跟着一块站，回回如此。加上王宁确实伶俐，半年下来，期末时他考了全系第一。好，我们一起来听王宁、王倩共同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选段。

葫芦三年难熬，一门烟三十六。

0: 志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辛苦你了。
1: 没什么。
0: 丢累你了。
1: 哪儿的话呀？
0: 拿来。
1: 什么呀？
0: 剑呐。
1: 哟，我净顾着说话了，把您这档子事情我给忘了。
0: 欺负无聊，本部得打死了啊！
1: 驸马，您先别着急，您瞧这是什么？
0: 公之请上，受我一拜。
1: 一夜之间拜的是什么呢？
0: 公之啊！

0: 了李公案，一句混家唐四眼将真来见了关铁山八公儿郎李亮鞭，太官
1: 二哥
0: 奉了太后之意，持官领有公干，
1: 令箭呢
0: 斩定了，
1: 拿出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宁、王倩演唱的《四郎探母》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青年言派老生演员王宁。毕业之后，王宁进入到北京京剧院。2013年，李崇善首开山门，王宁正式拜在李先生门下。工作稳定了，也有了师承，他的艺术生活开始走上正轨。来到北京京剧院后，在剧院领导的鼓励下，王宁重新选择言派。言派在演唱方面更加细腻，更加注重抑扬顿挫，更加剑走偏锋。经过一年多的练习，他打破了之前所有的唱法习惯，重塑了自己的唱腔，也成了华北地区言派的唯一传承人。2016年2月，王宁接过言派的衣钵，拜入任德川门下，正式成为言派弟子。3月，他恢复演出言派传统剧目《全本余亮斗志》。5月，他出访美国，演出《战北元》。王宁参演的谷子老戏全部按照言派唱法，演唱会剧目安排言派名段《三娘教子》和《让徐州》。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除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青年言派老生演员王宁。在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方面，王宁有着特别的情节。在大学期间，他就开始不断尝试戏曲和电影以及话剧的结合。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去参与新创历史京剧或实验性剧目的京剧演员。他说，创新和传承是两条腿在走路。作为言派的传承者，他除了是演员，还有老师的身份，也一直做着京剧进校园活动，包括各大院校的讲座、京剧课程的助教等。在创新方面，他认为创新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创新出来的东西到底怎么样？观众会不会接受？即使现在不接受，未来会不会有它的意义呢？

这些都是王宁在不断探索的事情。学京剧，继承严派，拍电影，王宁说这每一件事都不是提前规划好的，自己好像都是顺势而为。他说，很多人质疑我，说京剧演员好好唱戏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拍电影呢？但是我还是想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尝试更多的新鲜事，面对每一个机会都想要去尝试，去挑战和突破自己。这一路以来有眼泪，但更多的还是欣慰。注重创新的同时，王宁从未放弃传统的传承。我们来听一段传统京剧《三娘教子》选段，由王宁、张倩演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宁、张倩演唱的《三娘教子》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青年言派老生演员王宁。2018年，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上，青年演员王宁凭借其主演的孝道影片《求礼》获得最佳男主角奖。影片中，王宁塑造了性格和所处时代截然不同的两个角色，一个是娇惯成性、不服家长老师管教的少年王修止，另一个是百般孝顺、流芳千载的卧冰求鲤事迹的孝圣王祥。这两个角色，一个在现代，一个在古代，互相呼应，通过强烈的反差对比，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在拿到最佳男演员这个奖之后，陆续有很多导演和剧本向王宁投来橄榄枝，他却说自己在影视表演方面还算是一个资历尚浅的新人。他说未来他还是会同以往一样，不给自己设限，顺势而为，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尝试更丰富多样的角色类型。当然，也希望王宁在未来的成长路上永葆这份初心。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叔，鱼再便宜点呗。
2: 姑娘，你就放心拿吧，你妈呀老在这儿给你买鱼，我每次都给她最新鲜的鱼，最便宜的价。
1: 你认识我妈？
2: 哎，你妈每次买鱼付钱，打开钱包，那里边不就放着你的照片吗？
3: 那天回家，我第一次为妈妈细心的烧鱼，并将妈妈的照片放到我的钱包里。钱包里的照片，那是妈妈无声的爱，从此以后我愿意将您牢牢牵挂。
4: 想一份亲情牵挂，尽一份孝心责任。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不选将。

我船盘到了北京城，开了客轩，我那辛辛苦苦啊，前去那求官，三天稳坐的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呀，五平州官。到理不去，领听我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有一道菜很受争议，就是菠菜豆腐。原因是菠菜里面有草酸，豆腐里面含有钙，两者结合就会生成草酸钙，不溶解导致钙无法被吸收。其实预防骨质疏松不仅需要钙，还需要其他物质，比如维生素 K 是促进钙吸收的重要元素，再比如矿物质镁也是钙的同盟军，而菠菜就是矿物质镁的重要来源。所以菠菜和豆腐放在一起食用，实际上是钙、镁、维生素 K 等联合军团共同吸收作用的过程。食用的时候可以先把菠菜用热水焯一分钟，这样可以将菠菜中的部分草酸去掉，而维生素 K 和镁还留在里边，维生素 C 也损失不多。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菠菜再好也不能天天吃，否则吃进去的草酸量会很高。吃菠菜一周不要超过三次，一天内吃200到300克就可以了。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人们吃完晚餐没多长时间就要入睡了，一整夜躺在床上不活动，血流速度慢，也不喝水稀释血液，这时候如果晚餐吃得太油腻，对血管就不够友好了。所以晚餐尽量清淡至上，有这么几类食物晚餐最好不要吃。首先是盖浇饭，盖浇饭的油盐甚至是糖的含量一般都不少，而且饭和菜又不分开，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摄入高盐、高油、高糖、高能量。汤泡饭也不建议晚餐吃，人们在吃汤泡饭的时候，往往囫囵之间就把米饭吞到肚子里了，米饭没有经过正常频率的咀嚼，容易给胃的消化带来负担，而胃不和则卧不安，可能会影响夜间睡眠。还有一种就是擦锅饭，有的朋友有擦锅的习惯，炒完一锅菜盛出来，锅里还剩一些油，这时用米饭或者馒头再把锅擦干净，不浪费一点油水，而这样做会导致主食能量密度大幅提高，长此以往容易患高血脂症。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膝盖如此宝贵，应该怎么样保护呢？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经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有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注意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且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紧绷呢？大家一定要保持抬高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哦，可能半小时吧。
2: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0: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3: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4: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3: 你一个月挣1500，哇。

0: 你的乘以十差不多吧。
1: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北京时间19:00。
4: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5: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995小贴士。
1: 饿的时候肚子为什么会叫呢？其实这叫做肠鸣音。饿的时候有肠鸣音，是因为食物消化完后胃液仍在分泌，这就加剧了胃的收缩，导致胃内的气体进入肠道，与肠道内液体在狭小管腔内碰撞，就发出肠鸣音了。出现肠鸣音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只要吃点东西或者稍微等一等，大约半小时肠鸣音就会消失。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我的父母却一遍又一遍念叨着我的平安，因为我很久没打电话回去。当我为孩子的入学入托东奔西走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努力地学着用电脑，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跟我联系。当我带着我的宝贝去游乐园玩耍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家把我的照片当成宝贝，默默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因为他们比我更伟大。
1: 爷爷奶奶。哎。
2: 让爱出发，从心开始。
3: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4: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听众朋友，请您欣赏故事影片《地雷战》的录音剪辑，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
2: 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要说这个故事，就得从民兵英雄赵武同志说起。赵武是赵家庄的民兵队长。那一年的夏天，他刚从军区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在回来的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正走在半路上的赵武看见一队日本鬼子在疯狂地追捕屠杀躲往山上去的老乡们，情况十分危急。赵虎机警地避开了敌人的扫射，迅速解下他随身携带的三个地雷，巧妙地安置在老乡们刚走过的山路上。三个地雷全在鬼子中间开花了，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赵虎和老乡们都安全转移了。当时万恶的日本强盗为了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他们在我根据地的周围安了很多据点，黄村就是当时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黄村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就是民兵英雄赵虎的家乡赵家庄。这儿离敌人的据点黄村只有8里地。为了加强

0: 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这些地区去，派来赵家庄的就是这儿的老乡们都十分熟悉了的老雷同志。
1: 老乡，老乡！
2: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1: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2: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1: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2: 哦，
1: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2: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都进山了。
0: 老雷放下背包，就到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一见到老雷，大伙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3: 雷主任，
2: 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铁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4: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
5: 谢谢。哎，二位
9: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9: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4: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4: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9: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4: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4: 哦，
9: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5: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10: 要是能用，我试试。
9: 爹，我帮你扛。
10: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1: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1: 对呀。
4: 石大爷说的对呀。
0: 说着，老雷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张报纸。
4: 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4: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0: 从这以后，赵家庄和附近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9: 鬼子们！

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他们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叫踏雷，一踩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最合适了。埋的时候他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不让敌人发现。开始的时候除了踏雷，还有一种叫绊雷，使用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敌人常常在井台、田边、草地这些地方被绊雷送了命。

0: 在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日本鬼子来了，最前面的是骑着自行车的伪军便衣队，敌人进入雷区了。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3: 你给一个
0: 敌人留下了几具尸体，不敢再走大路，就又折回来走小路。这时候隐蔽在路边山石后面的民兵队长赵武向伙伴们使了个眼色，就从山石上蹦下来，向敌人迂回过去。小路对敌人也是不通行的，趁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赵武突然出现在一个被炸伤的伪军跟前，一把夺过了他的枪。
4: 你干什么？
5: 去你妈！
4: 我的枪！哎呀，
0: 赵虎飞起一脚踢倒了上来抢枪的伪军，跳过河沟，窜上山崖，不见了人影。
3: 下个鸡！
0: 山谷里只是回荡着一阵阵敌人的乱枪声。伪军便衣队队长空打了一阵，就无可奈何地收起了枪。
1: 他妈的，这打了什么鬼仗？
0: 对，这就叫做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敌人不敢再往前走，拖着死的死，伤的伤，乱成一团的队伍败回据点去了。

0: 乡亲们的欢呼声中，赵虎把缴获的枪交给了老雷。
1: 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2: 哟，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妹，哟，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5: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4: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5: 就地取材？
4: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4: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5: 用石头造地雷啊？
6: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4: 有，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5: 啊，好，咱们自己配。
1: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乡亲们的主意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上级又送来了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办法也越来越巧，民兵们还给地雷起了很多响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地雷，手榴弹就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挖一个簸箕形的石坑，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堆乱石头，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等险要的地方，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有一次，黄村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妄图消灭赵家庄的民兵，他们分兵两路合击赵家庄。从大路上来的是鬼子的中队长中野带领的，上回他们挨了炸，
1: 有地雷，
0: 这回就先用探雷杆探雷，发现可疑的地方就插上个小旗子或是画上白圈。
1: 有地雷，
0: 敌人真的把地雷阵给破了，有的民兵也有些担心了。
2: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3: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是吗？看敌人怎么个破法吧。他们用绳子拴住了白圈里的雷弦，躲得远远的，使劲一拉，没响。从土里拉出来的是一个日本鬼子的破钢盔，再拉一个，是一只破瓦罐。等拉第三下的时候，前面还是没响，拉绳的两个鬼子却踩响了身后的真雷，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2: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4: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2: 好，讲得

0: 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哎，前进！
3: 中野气得双脚直跺，不敢再破雷，命令队伍前进。可是一路都是白圈，也弄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只有跳着圈慢慢往前蹭。这时候另一路由鬼子小队长龟田带领的敌人想绕小路从后山包围赵家庄，但是被山上的游击组及时发觉了。
4: 哎，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5: 打吧。
4: 好，
5: 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4: 哎，
5: 好。
3: 游击组是由三个妇女组成的，组长叫玉兰，就是老石匠石大爷的闺女，组员有二曼和田嫂。为了把敌人引过来，等二曼和田嫂给地雷挂上了弦儿，玉兰就向敌人开了一枪。
0: 太君，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3: 二曼也向敌人开了枪。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3: 二曼又换了个地方吹起了哨子，用这种麻雀战配合地雷战是一种极好的打法，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6: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3: 敌人要分两路包围游击组，玉兰他们就等着敌人上钩呢。
4: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5: 哎，来了来了。
4: 二曼，还几发子弹？
5: 三个，
4: 再打一发。
5: 哎，
4: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仨人拐过了一个山脚，又迅速地在那儿埋了个地雷。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办法到处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两个紧追上来的鬼子被炸倒了，玉兰他们转身回来施枪，有个鬼子还没死，抱住枪不撒手，田嫂赶上来举起红缨枪对准鬼子猛扎下去。
1: 田嫂接枪。
0: 这时候隐蔽在大路两旁的赵武和民兵们听到了游击组和敌人战斗的声响，
2: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徐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3: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2: 徐中队，跟我来。
0: 玉兰他们还在山上转着，用飞雷和冷枪对付敌人。忽然发现后面山顶上出现了一支队伍。
1: 不好了，山顶上有人。

0: 边，老八路那边，那边。
1: 同志们，冲啊！
2: 薛中队也赶到了，敌人招架不住，向风卷的残叶溃逃了。这时候，正在大路上慢慢跳圈的西路敌人，听到东面激烈的战斗声，还以为他们的合击战术成功了。
3: 队长，东边枪声很密，我看一定是龟田小队长借了赵家庄。
4: 慢点，海口，走。
0: 前进！
2: 鬼子队长中野下令快速前进，那就死得更快。
0: 前进！
5: 快到连环雷了。
6: 你们也去准备吧。
5: 好，
6: 准备
7: 好。
6: 拉子母雷。
2: 大路上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摊了一大片，鬼子中队长不甘心认输，继续往村子里闯。
0: 继续前进。
8: 雷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4: 老李，
9: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队在这警戒着。
4: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6: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
5: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碎石雷。
2: 随着这一声巨响，拳头大的石块铺天盖地地向敌人砸下去，敌人就像开水浇了蚂蚁窝，
4: 躲开点。
2: 没被砸死往四处逃命的敌人，又遭到了我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们的猛烈射击。
4: 打！
3: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2: 鬼子队长中野还举着刀嚷着冲锋，话音没落，一颗子弹正打在他举刀的胳膊上，他这才下令撤退，逃回据点。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领头的是工兵中尉渡边。
4: 鬼子起来了，
3: 起出来一个，
4: 有开。
2: 他们上了探雷器，起出了不少，终于闯进庄。残暴的敌人，又是烧又是抢。敌人的凶残更激起了民兵们的愤恨，一定要向侵略者偿还血债。大家首先研究对付探雷器的办法，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就好办。用这样的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关键问题在半弦的安装，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吃不上劲，拉不响地雷。大家又研究出夹子雷，就是做一个像打耗子一样的夹子，把弦儿安在夹子上，只要轻轻一碰，夹子反过劲儿来，就能带动弦儿把雷拉响。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方便。当然 这还不够，对付敌人总得多几手。民兵队长赵虎同志又在琢磨别的办法。
9: 玉兰，
7: 啊，
1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7: 什么？
1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7: 不许给我开玩笑。
10: 不是开玩笑。
7: 不给。
1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7: 你敢？
2: 趁玉兰一转身，赵虎从玉兰的长辫子上揪下几根头发就跑了。
7: 哎呦！
2: 赵虎可真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儿控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又一个新发明，大家就把它叫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
9: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11: 对，是的。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10: 什么问题？
11: 你看这个哪来的？
1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2: 玉兰把她的长辫子整个绞下来了。
7: 给。
2: 过了些日子，鬼子队长中野和那个工兵中尉渡边又领着队伍到赵家庄来了。他们还想照着上回用探雷器的法子起地雷，可是一上来他们就遇上了真假雷。
9: 好，真假雷成功了。
2: 敌人的尸体恰好倒在地雷坑里。看到这个情景，鬼子的工兵中尉渡边再也不是上次那样趾高气扬了。当他们走到又一个插着标明有地雷的小旗子跟前，扒着看了好一会儿，正要动手去起雷，在山上的小铁蛋儿可高兴了。
12: 别出声，鬼子看见我的雷了。
13: 你的雷
12: 啊？

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瞧，这个小子，你

0: 鬼子再也不敢起雷了，扔下被炸得弯弯曲曲的探雷器，夹着尾巴逃回去了。
1: 鬼子吓跑了，鬼子吓跑了。
0: 民兵们高兴地蹦着喊着从山上冲了下来。从这以后好些天，敌人再也不敢公然到赵家庄来了。这一天，小铁蛋儿拿着梭镖正在道口查路条，发现有一个人挑着货郎担，探头探脑的专溜着山沟边上走。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
2: 铁蛋儿没认出这个家伙是汉奸便衣队的，拿起货郎鼓玩开了。
1: 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行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3: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2: 这时候二曼找铁蛋来了，他看见铁蛋正冲着远走的那个人在招手。
1: 哎，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3: 嗯，没见过。
2: 二曼提着枪追上去，远远看见那个人正蹲在地上扒着什么。哦，他是在偷地雷。二曼断定他不是自己人。二曼一枪把他的草帽给打飞了。这个家伙连滚带爬的逃了回去，赶忙向中野报告：“
0: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4: 男子，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4: 苏斯卡，有戏。
2: 过了些天，有个骑毛驴的女人朝赵家庄走来了。
4: 哎呦，
0: 驾驾驾驾！
2: 刚到庄子边上，那个女人突然跳下毛驴，慌慌忙忙起出一颗地雷就往回跑。原来这个女人就是鬼子工兵中尉渡边装扮的。民兵们早就料到敌人要来偷雷，于是将计就计，等敌人把雷起出来偷走，就故意高声叫嚷，却不出来抓人。
4: 快来人呐！
2: 原来敌人是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一个回去研究研究。为了对付敌人的偷雷，大家琢磨出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延期爆炸。渡边做梦也没想到，他偷回去的就是这样一个雷。就在他拿出放大镜要研究的时候，地雷突然冒烟了。渡边已经来不及躲避，送了狗命。1944年的麦收时节，赵家庄一带的民兵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这场战斗是从保卫麦收开始的。吴伟主任老雷特地召集了一个联防会。
5: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咱们大家合计合计，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6: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5: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2: 一切都是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着。天黑以后，通往据点门口的大小路都埋上了地雷，民兵们紧张地投入了抢收麦子的战斗。

0: 几天来，据点里的敌人也在打这片麦子的主意。半夜过后，他们发觉民兵在抢麦，急了。可是大小路都被地雷封锁，出来的敌人又被炸了回去。狡猾的鬼子队长中野带着一队人用绳梯从围墙上爬下来，绕过了被地雷封锁的大小路，直奔赵家庄来了。在赵家庄，只有石大爷和几个妇女在忙着打场。天亮了，游击组的田嫂发现有人朝庄里走来。
1: 石大爷，你看。
2: 哦。
3: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筐发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不站住开枪了！
4: 起来开！
0: 石大爷负伤了，
4: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田嫂赶忙往山上跑去。
1: 石大爷，我爹怎么了？
5: 石大爷叫鬼子给打。

0: 刘家大堂的乡亲们都围在麦场上。
1: 把土八路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荒军有赏。玉兰拿着枪，悄悄上了房。站在麦垛上的鬼子被撂倒了，民兵们也从地里赶回来了。鬼子。
0: 都带走，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鬼子慌了神儿，撤走的时候也把麦场上的乡亲们都带走了。在敌人回去的路上，老雷领着一部分民兵埋伏着。
2: 准备截住敌人。林主任，来到了，打吧！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民兵们又是悲痛又是气愤。

0: 就在大家急切盼望自己的队伍来帮助搭救亲人的时候，老雷领着李连长来到乡亲们面前。
1: 雷主任你好。
2: 你好。
3: 你好。雷主任
4: 你好。
5: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6: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7: 共产党万岁！

0: 黄土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1: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2: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1: 不行，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3: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0: 不能答应。
3: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3: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4: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5: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3: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5: 按照统一的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 联防民兵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敌人抓走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用钉子雷封锁公路，用天雷封锁树林，用水雷封锁河道，还专门设计了解救被俘群众的蝎子雷。 敌人又出动了，他们恶毒地让被抓去的群众走在前面，好为他们趟雷。

大爷昂然地走在最头上。他发现路上有许多坑，好像是刚起除地雷以后留下的，暗暗嘀咕起来：

0: 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鬼子队长中尉期待马上得以洋洋，自以为得计了，别高兴太早，厉害的是在后头。忽然。 石大爷一脚踩空，陷了下去。
1: 快呀！
0: 听到石大爷的喊声，大家急忙趴下，地雷在敌人队伍里炸响了。这就是蝎子雷的妙处，发火装置在前面，爆炸在后面。
1: 快！
0: 趁敌人正乱的时候，石大爷领着。

0: 乡亲们直往山上跑去，和冲下山来营救的民兵会合了。
1: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2: 林主任，我也去。
1: 你，
3: 对，
1: 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2: 嗯，
1: 好，走。

0: 鬼子被民兵引进了庄，进了庄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只见一个草人拦住他们的去路。一个鬼子上前端起刺刀就挑，这个鬼子和草人一块儿被炸飞了。就从这儿开始，村庄里就雷声隆隆，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不管是在屋里屋外、房上房下，还是在墙头井边、鸡窝猪圈，哪儿都是爆炸的地雷，到处都成了敌人的坟场。赵家庄，这个敌人日夜都想闯进来的地方，现在他们连一刻也待不住了。剩下的残兵败将想溜，民兵们已经另有安排。
1: 走到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在敌人据点黄村的上空冒起了一股浓烟，鬼子中队长急忙下令往回撤。
2: 集合了，
0: 敌人都跑到麦场上来集合。
2: 哈爹，
0: 平静的麦场也成了咆哮的火山。民兵们从四面包围过来，敌人已经溃不成军，鬼子中野吓得纵身上马，一个人逃命去了。玉兰赶上前来，端枪瞄准，好，射人先射马，马倒了，中野摔了个贼啃泥。他也顾不得浑身泥浆和脸上还在淌血的伤口，爬起来拖着断了根皮带耷拉在后面的指挥刀，一力歪斜的向庄外跑去，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村庄口，扶着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再也跑不动了。等他喘过气来，刚一抬头，只见出庄的路口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的是侵略者之墓。中野看着看着，仿佛有无数地雷转着向他飞过来，他转过脸去，又看见他身边的大石头上赫然刻着镇妖石三个大字。突然那块大石头也变成了个正冒着烟的地雷，中野吓瘫了，捂着脑袋一动不动。枪声把他惊醒了，他拔出刀来，高举着发疯似的向那块木牌子砍去。中野在那块侵略者之墓的木牌前面送了狗命，这是侵略者的必然下场。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侵略者的坟墓。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播送故事影片《铁道游击队》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1939年，日寇占领下的山东枣庄，阴森恐怖，饥寒交迫，人民到处自发地和鬼子进行斗争。为了组织抗日力量，刘洪受鲁南军区派遣，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来到了这里王强家。
2: 谁呀？
3: 我，快开门。
4: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3: 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2: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3: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2: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胡，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3: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2: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推门进来的是鲁汉和彭亮，他们到火车上发霉，被鬼子追捕，刚刚逃脱回来。
3: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4: 鲁汉，洪哥，
3: 老洪，
4: 你回来了。
1: 鲁汉拿下刘洪别在腰间的手枪。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3: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3: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2: 来，咱们坐下聊吧。
1: 刘洪他们研究的结果决定让王强在车站侦查，一有机会立即动手。
6: 快点装啊！
1: 现在王强正在车站旁边的国际洋行门前指挥装车。
6: 哎，你快快点，快！
1: 他看到这次洋行大掌柜山口司令亲自到现场查看，估计车上装的不是一般物资。
7: 山口司令，你早啊！
8: 哎，王头，你早，
7: 你早。
1: 王强等鬼子走了，扛起一个稻草捆，只觉得沉甸甸、硬邦邦的。当放进铁棚车的时候，趁着没人，他仔细一看，原来是枪。车皮装好了，货运员关上了铁门。
9: 王头，哎，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7: 好嘞。
1: 王强决定把这一重要情况

在树丛中的刘红虎视眈眈地盯着不断飞驰过去的一节节车厢，一辆两辆三辆，再后面就是铁棚车了。他猛地窜上路基，飞跃似的奔去，他纵身跳上紧邻的客车厢，迅速走向铁棚车。他用十个手指紧紧地钳住坚硬的铁棱，脚尖踩着窄窄的列车横棱，艰难地移向铁门。刘红终于抓住了门把，腾出右手用老虎钳打开了铁门。他钻进车厢，把一捆一捆的武器迅速地扔出车外。王强他们迅速拾起武器转移回去。

1: 他们一定是在武器失踪、使敌人惊恐不安。鬼子部队长小林敬一和冈村中尉只好亲自坐着铁甲列车进行巡逻。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2: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2: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3: 鬼子又在屠杀我同胞了，他们又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血债，欠债是要还的。刘洪他们血洗洋行，杀掉了大掌柜山口司令。 鬼子大批出动，到处抓人。说也奇怪，正当村子被鬼子闹得鸡犬不宁的时候，有一家刚刚开张的炭厂，这时却热闹非常。
4: 110，110。
3: 炭厂门口。
5: 棚
3: 两过秤，鲁汉铲煤，有推车的、挑担的，还有看热闹的，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好一派生意兴隆景象。
6: 110，鬼子来了！
3: 冈村带着狼狗和士兵走进了院子，但炭厂的人并不在意。
5: 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7: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3: 伙计鲁汉和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刘洪，还是那样谈笑风生。
8: 太君，
3: 王强微笑着走到冈村面前。
8: 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
3: 米西米西，别。好，冈村周围看了一下，没有发现破绽，就失望的走了。人们又照样忙了起来。
8: 小坡还高兴地弹起了土琵琶。这时候，大门口走进了一个目光炯炯的农民打扮的人，刘洪的老战友李正同志。
9: 120，恭喜恭喜，新开张啊！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8: 你们这一阵干的挺热闹。
9: 没什么。 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刘洪接过李正手中的信。
10: 兹任命，刘洪。

0: 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2: 李先生，
3: 鲁汉拿着酒瓶走进李正，
1: 讲道理我们不会，想打鬼子，
2: 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1: 哎，不，我喝够了，
2: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1: 好。
3: 李正痛饮一杯。
2: 好，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
1: 够朋友。
2: 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4: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2: 怎么打啊？有总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1: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2: 要害？
1: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2: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也没说出来呀。
1: 这个大队长你谈。
5: 政委是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2: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这
6: 老红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
7: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6: 哎，干嘛要拉
2: 架？我就不顾了。
6: 你想他小妮子怎么办？
8: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2: 这不丢脸吗？
9: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5: 咱们是什么？
9: 咱们是部队。
5: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9: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4: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听你的，你说吧。
10: 大伙听政委的。
6: 鬼子查户口来了。
11: 怎么
2: 冲啊，
6: 走啊，
11: 让动，放下。
3: 鲁汉拔出手枪就往外冲，王强一把拦住，小坡连忙把手枪藏在炭堆里，随手操起土琵琶弹了起来。李正假装在算账。
4: 哎，馆长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2: 同量分到2.5块。
4: 好，
12: 哎，马上喝你的了。
4: 行啊，
12: 卢伙计
2: 啊，
12: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等一会儿，分账，他已经查户口来了。
1: 岗村检查每个人的良民证，当检查到李正的时候，他怀疑地看了很久，上下打量着。
2: 李正，管账先生。
3: 什么管账先生？就下来扣酒钱。
1: 狼狗在炭堆上嗅来嗅去，把铁锨弄倒了，引起鬼子的注意。小坡机警的又把土琵琶放到藏枪的炭堆上。岗村看到狼狗又嗅土琵琶，他一把抓起来，观察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把它扔了。
4: 开入。
2: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果不出政委所料，狡猾的敌人从特务那里知道了炭厂的秘密，现在他们层层包围炭厂，企图把游击队一网打尽。
4: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5: 吴队，马大吴队，
1: 让鬼子去折腾吧，我们的游击队正乘着月色在安全转移。
3: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3: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6: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6: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6: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是我们很可靠的联络点。
1: 自己人来了，方林嫂和女儿小凤热情地把大家伙迎到屋里。
2: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7: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吧。
2: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7: 哎，坐坐。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8: 爸，
2: 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9: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10: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9: 就怕不好搞。
3: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3: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9: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7: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1: 刘红点了点头。
2: 哎，
1: 经过方林嫂的侦查，打票车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这一天，王强、鲁汉、小坡和另外三个队员化妆以后上了票车。一副商人打扮的王强拿着酒瓶，滴着烧鸡， 笑容满面走到昏昏欲睡的鬼子押车小队长对面的座位上。
8: 台球上谁的马斯卡
11: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8: 我的探厂的干活。
11: 哪边？
8: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11: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8: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啊，走走，走走。
12: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1: 早已馋得淌口水的鬼子，接过酒和烧鸡，贪婪地吃着喝着，不一会儿就被王强灌醉了。在另外几个车厢里，游击队员正在给鬼子变魔术、弹琵琶，麻痹鬼子。鬼子尽情地吃啊喝呀玩啊，十分开心。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死期就要到了。事先埋伏着的刘洪彭亮跳上车头打死了日本司机，彭亮控制了车头。刘洪拿着手枪站在车头上，彭亮听到刘洪鸣枪的信号，急忙刹车。意外停车引起了鬼子的注意，鬼子小队长把脑袋伸出窗外观察情况，还没等他把脑袋缩回来，王强举起的酒瓶也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当另一鬼子探身车外，游击队员突然落下了玻璃，鬼子卡在窗子上，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变戏法的队员和鬼子抱在一起厮打，一个游击队员端起鬼子的刺刀向敌人刺去，小坡随手举起土琵琶向敌人打去。鲁汉早就憋不住了，抡起那还没喝光的酒瓶狠狠地砸在鬼子的脑袋上。在前面负责接应的李正带领的队员已经跳上了车，这场特殊战斗就这样胜利结束了。押车的鬼子全部被歼，受惊的旅客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李正兴奋地站在车头上向他们宣布：
13: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1: 鬼子赶到现场，目睹被我袭击的票车内一片凌乱，岗村非常惶恐。
14: 部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时候，小林看到地上一顶游击队故意扔下的草帽，上面写着“八路军”三个大字。岗村捡起来递给了他。小林久久地看着，似有所悟。
15: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 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14: 是。
15: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14: 是。
1: 正当鬼子穷于应付、焦头烂额的时候，游击队正兴高采烈地行进在转移路上。
3: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4: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当飞虎队。
16: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呀，我们花棍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
14: 见
16: 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了保险制服苦用苦，哎呦，
14: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3: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4: 好，原地休息。
1: 刘红带着小坡爬上土丘，来到了湖边。夕阳斜照在平静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一望无际。
3: 这真是个好地方。
7: 大队长，怎么了？
14: 注意敌人。
1: 刘红负伤了。奇怪，这枪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呢？原来是不抗日专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湖边远处打来的冷枪。
14: 政委，你带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随我来。
1: 游击队义愤填膺，奋起反击，蒋匪军慌忙逃跑。在方林嫂家养伤的大队长刘红，由于方林嫂精心护理，伤势好转很快。今天李正、王强带着小坡来找刘红开会，方林嫂坐在庄头的一棵大树旁，一面纳鞋底儿，一面望风。突然，庄外路上有两个叫花子打扮的人推着一辆小车过来。方林嫂机警地注视着他们，这是些什么人呢？得赶快报告这个可疑情况。方林嫂刚转身离开，坐在车上的那个叫花子岗村向后面一招手，一群便衣就冲过来。方林嫂迎面碰上了刘红、王强、李正他们，冲出院子。
7: 不行不行，出门已经来不及了，踏枪走吧。
1: 刘红拉住方林嫂，并交给他一颗手榴弹。
3: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7: 我知道。
1: 刘红、李正他们翻过一道道墙头，终于冲出了庄子。
3: 政委，你去庄南，我去庄北，咱们分头集合队伍，从南北夹击消灭他。好，大队副跟你，小副跟我走。
1: 方林嫂怎样了呢？当他爬过第一道墙，前面来了几个特务，他躲在一排高粱街后面，仇视地盯着他们。
3: 亲眼看见三个人进去，一直就没出来，准是在开会。这一下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1: 好，刘红、李正带来队伍把鬼子包围了，敌人死伤一片。岗村一看势头不对，带着特务急忙冲出屋子。特务被打死了，他只身跳墙逃跑，刘红紧紧追着。
3: 接住！
1: 方林嫂从树后闪出来，一把揪住岗村的破棉袄不放。岗村紧急中甩掉衣服逃跑。这时候刘红赶了上来，
3: 手榴弹！
1: 方林嫂扔出手榴弹砸向奔逃的岗村，怎么搞的？手榴弹没响。 刘洪急忙举枪，可惜子弹已经打光了。他们愤愤地看着岗村逃跑了。刘洪拾起那颗手榴弹，
17: 你没拉弦当然不会响了。
1: 方林嫂一气把岗村的破衣服扔到地上，

鬼子偷袭吃了大亏，疯狂进行报复。岗村带领马队来到村子放火，浓烟滚滚，大火冲天，顷刻村庄化为灰烬。

0: 老百姓无家可归。目睹如此惨状，鲁汉实在憋不住了。
1: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
2: 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1: 打。
3: 好。
0: 就这样，游击队和敌人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激战。大批敌人冲上来，王强看到形势对我不利。
4: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鬼子又冲上来了。
5: 张果回来没有？
6: 他去回山岛，还没回来呢。
5: 赶快去找。
6: 是。
1: 打。
0: 在大队长刘洪带领下，队员们勇猛杀敌，虽然消灭了一些鬼子，但鲁汉却英勇牺牲了。而且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局势对我越来越险恶。幸亏政委赶来了。
1: 老胡，咱们不能这样硬拼，快撤。
0: 鬼子的骑兵又来增援了。
7: 再不撤，咱们就被包围了。咱们应该马上撤到微山岛去。
1: 我的好政委，武汉牺牲了。
0: 鬼子越来越近了，刘洪端起机枪要冲。
1: 打！
0: 李正起身制止，不料自己胸口中了子
1: 弹。队长，政委负伤了。
0: 李正奋力坐起。
3: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1: 撤。
0: 队伍刚刚撤走，敌人的炮弹便在空阵地上爆炸了。

0: 微山湖边，湖水哗哗地冲击堤岸，可是我们大队长的心里比湖水还不平静。
1: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
0: 他痛苦地走到李正的卧床跟前。
1: 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李正温和地看着他，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他慢慢地掏出香烟递给刘红。
1: 抽烟吧。
0: 可是政委越是这样，大队长越是感到心里难受。湖水哗哗拍岸急，刘洪心潮难平息。
2: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刘红十分感情地拥抱躺在担架上的李正。
1: 老红啊，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2: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小船载着李正徐徐远去，刘红泪花滚滚，人们依依惜别。战友啊，什么时候再相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小林敬一召集鬼子军官进行训话：
3: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4: 万岁！
3: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
0: 他打开一张地图，
3: 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0: 真是白日做梦，我们的游击队就是要在铁路线上不断骚扰你们，让你们不得片刻安宁。现在刘红正带领着队员们加紧训练搭车射击呢。他们把马车当火车，瞄准挂在树上的葫芦，弹无虚发。
5: 好，同志们，练得很好，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6: 队长，有任务吗？
5: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
0: 刘红、彭亮、小坡几个人穿着鬼子服装来到了临城车站。车站上日军家属正在欢送部队出征，鬼子兵开始整队进站了。只见刘红他们向列车昂首走来，迎面碰上了一个鬼子岗哨，没容他来得及辨认来人是谁，一个队员就窜上去把他扑倒掐死。刘红、彭亮跳上车头，把日本司机压到了一边，彭亮坐到了司机的座位上。值班员走到鬼子站长面前：
7: 站长啊，车快开了吧？
8: 等南边的车开过了再开好了。
7: 哦。
0: 火车快开了，小坡密切地注意车头的信号，只见值班员摇了三下绿色信号灯。彭亮见信号，忙向刘红一招手，刘红立即向窗外挥手，小坡赶紧向远处的扳道员吹口哨。扳道员立即扳了闸，稻子合拢，机车开始前进。

鬼子站长急坏了，只见他在一片胡吹乱奏的军乐声中挥臂顿足，气急败坏，不知所措。等鬼子明白过来，忙向火车去向开枪，可是列车已经开远了，大枪已无济于事。 列车风驰电掣，刘洪小坡守在车头上，严密监视敌人。彭亮驾驶机车，目不转睛，注视前方。远处，一列火车对着他们飞速开来。刘洪小坡迅速跳下机车，接着彭亮也跳下。两列火车越来越近。 两车相撞，军火爆炸，烟火弥漫。

0: 军用列车连续被毁，使鬼子部队长小林敬一暴跳如雷。会议室内，冈村挨了小林一记响亮的耳光，其他军官静坐桌旁，呆若木鸡。
1: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
0: 鬼子的步兵出动了，骑兵也出动了，湖边的军用汽船也推下水了。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刘洪、王强正在湖边查看情况，方林嫂从湖中回来报告：“
2: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3: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4: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3: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4: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2: 我去。
4: 不，换一个人去吧。
2: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3: 好，你去吧。
2: 好。
0: 接着刘洪又派了另一个队员去湖西侦查情况。战斗还没打响，队员们正在休息。

0: 红和王强才焦急地等待了侦查员的消息。
1: 太阳快落山了，等去呼吸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不知道方连嫂到底怎么

0: 林嫂到底怎么样了呢？原来她正和湖边的一群逃难的乡亲等在渡口，可是湖边渡口已被鬼子把住了。
1: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方林嫂奔向一个坟地里，特务带着鬼子追捕来了。
2: 刚才我看着他在这儿，说。
0: 方林嫂藏在檐下草丛中，鬼子过来了，他掏出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哎呀，不好！后面一个鬼子又偷偷窜上来了，方林嫂不幸被捕了。到湖西侦察的队员情况怎样呢？原来，当鬼子决定围剿微山湖的时候，已经和蒋匪军秘密勾结，要他们配合行动。现在侦察员正好碰上了他们。
3: 报告，前面发现一只小船。
2: 开枪！收。
0: 侦察员手上受了伤，他赶紧划了回来报告情况。
2: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0: 刘红一惊，怎么办？东西两条路都没有希望了。他焦急地思索着。彭亮看着队员给侦察员包扎伤口，气愤地骂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4: 妈，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5: 队长，
0: 小坡再也耐不住了，
5: 把这些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6: 对，
5: 跟鬼子拼了。
6: 对对对，跟鬼子拼。
0: 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队长的命令。只见刘红嗖地拔出手枪，队员们也相继拔出手枪，他们准备和鬼子硬拼了。就在这严重的时刻，刘红耳畔响起了政委临别的话：“
2: 老红啊，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
7: 有，
2: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
2: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7: 好啊。
0: 正当游击队决定化妆突围的时候，岗村拿着一份电报，兴冲冲地向小林静一报告。
8: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9: 岗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8: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游击队化妆日军出发了，在前面带队的是王强。
2: 把机枪准备好。
0: 突然前面山顶上出现一股敌人，
2: 准备先动。
0: 王强不慌不忙的一边向鬼子摇动太阳旗，一边用日语喊话。
5: 哎！
0: 鬼子认为是自己人，便向另一方向走了。游击队继续前进，队伍来到了湖边，他们趟水向对岸走去。苇荡里有几条小船迎面划来了，上面坐满岗村带领的鬼子兵。刘红急速考虑了一下，
2: 迎上去。
10: 喂，哪条线路的？
2: 搜索敌人的。
11: 敌人捜索我知ってます。
0: 是
7: ，
0: 话音未落，游击队轻机枪的子弹雨点儿般泻向敌寨，队员们散步水中一起猛打，敌人浮在船上还击。

0: 游击队的手榴弹在敌群爆炸，鬼子人倒船翻，尸飘满湖，岗村连同他的五运长久的破旗一起也葬身于浩渺无边的湖水之中，得到了一个侵略者应有的下场。1945年，日寇宣告投降。现在游击队正在准备迎接政委商誉归来，小坡带着凤儿在采摘鲜花，凤儿跑到刘红王强面前：“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政委来喽！政委来喽！政委来喽！”
0: 只见李正和警卫员骑马奔来。队员们蜂拥迎上，把政委围了起来，刘红和李正热烈拥抱。“
2: 恰好了，好了，同志们好。”
0: 凤儿挤到跟前，李正把她抱了起来。“
1: 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2: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
0: 李正坐在石凳上，队员们围着他。“
4: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2: 那就开始行动吧。”“
4: 好。”

0: 别上了马，带领队伍出发了。这时候，车站铁甲列车旁边，蒋匪军和鬼子小林静一又在无耻地进行勾结。
1: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迟来不及了，快。
1: 好。
0: 蒋匪军压着乡亲们向车站走去，方林嫂昂首走在最前面。刘红、李正、王强这时候带着队伍在一个树林里准备行动。
3: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他们各自带着一些队员分头执行任务去了。
4: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刘洪、小坡他们骑马飞奔而来。起初，他们和一列疾驰的火车齐头并进，后来把火车也甩到后面去了。正当蒋匪军对着乡亲们举枪瞄准的时候，刘洪他们赶到了。 随着游击队的一阵枪声，匪军大乱。李正带的队伍也赶到了，匪军在山坡上留下尸体一片，其余狼狈溃退。游击队乘胜追击。

0: 刘洪终于找到了方林嫂。远处匪军官正骑马奔逃，哪能便宜了他呢？刘洪操起小托手中的长枪，从容瞄准。匪军官应声坠下马来。狡猾的小林静一一看情况不妙，什么也顾不得了，赶紧钻进铁甲车，南逃徐州。
1: 快看，80公里，快！
0: 这时候，游击队刚刚赶到铁路边，王强向彭亮和其他队员下着命令：
1: 快买炸药！
2: 哎，来不及了。
0: 王强和彭亮冲向铁甲车，跳了上去。他们熟练地打开车厢之间的摘钩，自己随车而去。后半截列车慢了下来，车厢里的小林静一惊恐地看着窗外。
1: 怎么回事？
0: 小林静一急忙下车观察，一看列车失去了机头，远处山岗解放军的旗帜到处可见，不禁大惊失色。
3: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0: 小林静一面无人色，冷汗直流。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曾几何时，这个在中国领土上烧杀抢掠、横行霸道的法西斯头子小林静一，哪里想到他会在刘洪面前承认今天的这个可悲结局呢？
4: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5: 近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人们向胜利归来的游击队欢呼，车顶上的刘洪、李正、方林嫂、王强向群众招手致意。列车在欢呼声中不断行进，驶向前方。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8: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9: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0: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7: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2: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13: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 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老元帅宗泽大呼三声过河，绝气身亡，享年79岁。两旁人没有不哭的，宗方岳飞泣不成声。岳飞明白啊，老人家对待我天高地厚啊，可是外边敌兵到了。宗少帅，丧事我不管了，你办理，我得赶紧守皇城，打退金兀术的兵马。是，你快走吧，这边你不用管了。后来呢，赵构啊下的旨意，把宗泽的尸体运回义乌县安葬，将来宗方宗影再出城。这些事儿咱不说，再说岳飞，他急忙问手下大将，谁呢？孙成。孙成把他哥哥的尸体运回府，由家人安葬起来，打仗的时候顾不得了，说这城有多少人？5000人。好，2000给我守城，带3000兵来，你给我领着。开开城门，他一看看这地势啊，从这个南门往北去，直到黄河岸，尽管曲曲弯弯，这是行兵栈道。金兀术想进军，必须从这儿到这个南门。两旁边呢，古树苍天呢，都是树林子，这还是个山坡路。岳飞想，我带3800人，皇城趁5000人，金兀术好几十万人，怎么办？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如果是正面交锋，我不行，就叫他们站这块，让我们人使劲砍，也得累死。不行，兵不厌诈，告诉孙成，你带着3000人呢，一边1500，10里地以外给我放狼烟，又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看看兀术到底什么时候杀奔皇城。岳飞也着急，3000多人要破几十万人马，这不是件小事啊，真着急呀。金兀术怎么到的？他随后领兵就来了，但是没有直接奔皇城，他得先见他的先锋官曹荣。曹荣呢，离着15里地安的临时营盘，两下一见面，曹荣说，我已经和宗泽打了一仗了，我把宗泽打吐血了，不过我们伤了2员将，那边伤了1员将，是这么回事情，您看怎么办？兀术说，好，不就是宗泽吗？他就是不吐血，他也不是我对手。好，明天出战。这可救了岳飞命了。就等着一天的功夫，战局就缓了。当天的下半夜啊，牛皋带人来了。牛皋、余化龙带大队人马赶到。怎么来的？前文书讲过，藕塘关一战，大败粘罕兵马。岳飞打得粘罕抱鞍吐血，落荒而逃，6国3川的部分人马随后败了下去，追杀的人是50000余化龙、张宪，这伙人太厉害了。

一口气儿赶出数十里地，牛皋接到命令，说是岳元帅到东京汴梁解围，你派人赶快去，带谁呢？他单点的余化龙，又带了20000人，那些人继续追赶粘罕兵马，带20000人随后赶到。大的人马不能直接带到皇城，远处临时扎下队伍，牛皋、余化龙来见岳飞。岳飞乐坏了，说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如此这般，这么办，你们在后边给我截杀乌珠人马。这两人领令走了，岳飞在这等候迎敌。到了第二天，金乌珠带领数十万人铺天盖地杀向老皇城啊。他一看这道路啊特别宽，两旁边是树，哎，行军太好了，他就问，哎，曹荣啊，这条道叫什么道？哦，这叫伏龙路，去你的。怎么的？憋气，伏龙路。金乌珠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我叔叔一死，我该当皇上。伏龙，哦，抓龙的地方，抓我呀？啊，这种挺别扭，将来我得改名。是，您应该改伏虎，去，没什么事儿，快往前进。大的人马正往前进，突然间叨唠一声炮响，前面有人亮队了，谁？守皇城的孙成啊。孙成在这阻击队伍三打两打，他能行吗？岳飞告诉你呀，只许败不许胜，扭头领人进城走。乌珠一看城里没人了，宗泽不敢出来了，杀呀，正往前去，就听树林里叨叨叨三声炮响，大喊一声杀，说了一哨队伍横住去路。金乌珠都不在乎，我这么多人还怕你们拦路截击吗？带战马，他抬头一看啊，正当中一杆大旗，高有3丈，火狐金顶，月白缎子面，走金边恰金线，正中间斗大的月字，旁边写着三军四命。在大旗下，一员将银盔银甲素罗袍，马前黑脸将，马后红脸将，每人手中一条棍。再往前边看，800儿郎像800只老虎一样。啊，这不岳飞吗？岳子奇，不对呀，岳飞没在这儿啊，据我知道在武堂关呢。我大哥詹憨把他困在那块儿，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真是岳飞，这可糟了。岳飞一看乌珠，一阵冷笑，此郎主，本帅酒后多时，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负。啊，真是岳飞呀。哎呀呀呀，他往周围一看，可了不得了，就看远处树林呐，狼烟四起，咕嘟咕嘟冒烟呐。哦，火攻计不好，荒草坡一战，我损兵折将，我的大王兄青龙山在那青龙沟里被烧得胡子眉毛头发都燎光了，长了一年才长出来。哎呀，不好，给我撤，后队到前队，前队到后队，哇，一招没打往下就跑。岳飞一看挺好，要打要打不行，3800人追，哇，这边就开始追。一句话，后队倒前队，前队倒后队，那是3个人5个人行啊，好几十万人呢、就他这嗓子好使吗？后边也不知道，前面不到2下咣的一撞，那还不说，这一倒队伍啊才糟呢。金乌珠成了队尾了，离岳飞最近，他最怕岳飞呀、哎呀，这可不好，他想往前去，队伍几成人嘎的根本过不去，他把他的斧子抡开了，去你地吧，我去你地吧，自己杀自己，气了咔嚓，气了咔嚓，这通杀呀，然后他往前面跑，前面的番兵不知道啊，气了咔嚓，光看人死，以为是岳飞领人马冲过来了，了不得喽，岳飞他们杀过来喽，这队伍更乱了，自己人杀自己人，互相残杀，人踩马压的，死伤无数，岳飞人又追上来了。刚走不太远，从左边队伍呼啦啦高挑一杆大旗，月白缎子面上写三军四命，
下边斗大的月字，其脚下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啊，薄面短须，手中轻枪。擒吴珠，我看你往哪里跑？本帅在此。吴珠这么一瞧，啊，岳飞！哎呀，岳飞不是在后边呢？他们在这了。哎呀，可了不得！书中暗表他谁呀？余化龙。余化龙和岳飞是师兄弟呀，使枪的枪法相同，爆枪一样，模样差不多，岁数稍比岳飞大两岁。金吴珠哪知道？哎呀，可不好！往右摆，余化龙、牛皋和岳飞人马合在一起，力量更大了。再说金吴珠，如漏网之鱼、惊弓之鸟啊，惶惶的逃命啊！哈密士紧紧跟随，正往前进，突然前面就听着啷啷啷啷啷啷啷，嘟嘟嘟，锣声响亮，号角长鸣，前边唰出现5000多人横住道路。为首两员大将，左面之人身高丁丈，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擒着一条大棍；右边之人面似淡金，浑身穿蓝挂素，手擎双枪。两人横出道路，高声断喝：“嗨，金兵金将，留命再走！”啊，吴珠一看吓傻了：“哎呀，岳飞真乃神人也呀！”在这儿给我设下伏兵了，这可怎么办？军师啊，完了，我命休矣！郎中啊，怎么着我们得往外冲啊！好，书中暗表，前面这支队伍啊，可不是岳飞派的，这是人家绿林好汉。此地有两座山，左边叫麒麟山，右边叫狮子山。麒麟山上有个大寨主。此人勇冠三军，叫张国祥，手使一条大棍。他是梁山好汉蔡元子张青之子，母夜叉孙二娘所生。因为父母皆被奸臣所害，所以占山为王，自重自吃。狮子山的将领呢，这个寨主是梁山好汉双枪将董平之子，叫董方，手使双枪。两山的军卒和寨主都好，经常一块切磋技艺。今天呢，两下正在演兵啊，突然喽啰兵来报说，启禀二位寨主，前边来了无数的金兵金将，看这样子是打了败仗，从我们山下路过。嚯，带伤的，浑身是血的，盔歪甲斜，带朗抛松，您看我们劫是不劫？张国祥说，怪不得我们山上这几天是买卖太素了，吃的用的都不够了，闹了半天金送在交账啊。嗨，送到嘴里的肥肉怎么能不要呢？劫！两山人马凑在一起，5000人横竖去路。金乌珠啊，也叫岳飞给吓懵了，都没注意啊，前面的军卒穿的什么军衣号坎儿，一看有人阻截，以为岳飞人，手擎金雀开山斧，大喊一声：“杀呀，冲啊！”呜，就过去了。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虽然张国祥和董方武艺不错，金乌珠多少人呐？战将数百员呐！呼啦一围，放乌珠赶快逃走。后边岳飞人马也到了，走在最前面是谁呀？大将吉青啊，还有个人叫金彪。藕塘关战事结束，大王詹憨侥幸过黄河，败回河间府。那么宋营的将官归到一起，逐渐的都来找岳元帅。这个金彪相貌丑陋，吉青我说过，长个红头发，电脸，朱眉，两颗獠牙生出唇外，手擎叮叮狼牙棒，大喊一声冲过来了。他也糊涂，这个张国祥和董方啊也是个粗鲁人，拿吉青和金彪当金将了。哎，别走，叮当叮当，他们四人打起来了。这边一打，把金兵给放走了。等岳飞领人马带丝将一看，不对呀，
心想激情，这是何？

0: 谁打仗？前面俩是部下将啊！军民鸣金，啪啦啷啷啷，锣声一响，大将激情一晃，叮叮狼牙棒，急忙马窜出圈外，来到元帅近前。元帅，吉庆啊，你和谁打仗呢？
1: 不知道啊。
0: 你不问明星就打？他上来打我，我就打他呀。把金彪喊回来。金彪是占山为王出身，还不懂得军纪呢。锣声都响了，还在那打呢。吉庆，嗨，快回来！金彪这才来到岳飞的近前。我说你们怎么不通明星就打？你们看，这两个人是中原人呢，这俩是部下将，是金乌珠人马吗？吉庆一看，哟，错了，哼，二位将军，请过来答话。张国祥、董方这才注意，哟，这不是穿宋朝军衣号坎吗？打错了。两人往前紧走几步，张国祥把棍子往地下一拄，你们是哪儿的？在下岳飞，岳鹏举。哟，是岳元帅呀。张某有礼了。董方听，岳元帅你好，我这有礼了。你们二位是哪儿的？嗨，我们是占山的，是这么回事情。哦，原来是梁山好汉的后代呀。岳元帅呀，嗨，我们呢是下山堵截金兵，没成想这两位大将相貌凶猛，我们打在一块了，多有得罪，请原谅。如不嫌弃，我们想投到您的帐前听差，不知道岳元帅能不能收留我们这些占山的贼呀？岳飞说：“哎，二位英雄，你们的父母都是梁山好汉，被奸臣所害，你们不计家仇，共赴国难，本帅非常高兴，待我禀明圣上，按功行赏。二位将军，你们可以到我营中。”哎呀，元帅，我们给你磕头了。两人明白啊，占山为王，终不能成正果呀。说我们抗金，就咱这几个人好使吗？得团结起来。另外，岳飞的威望太高了，没有不尊敬的。那么你们二位回到山上收拾收拾，然后再到军中找我。
2: 不用了。张国祥说：“这么办，我们把金乌珠放跑了，我给你带道走近道，一会儿追上。
0: 董贤弟啊，你把两个山寨的事儿料理料理怎么样？”
1: 行行行。董方料理麒麟山、狮子山的事儿，张国祥领路。
0: 这可就快了，人熟地灵啊。金乌珠领人马顺着大道走，这是走的公辈儿啊。张国祥领着超公贤走近道，那么距离很快又拉近了。再往前去，前边就是黄河呀。黄澄澄的黄河水波浪滔天，乌珠带丝江一看，呀，坏了。
1: 军师，
0: 我们光顾逃命了，没有到码头，不到渡口，咱们怎么过河？没船呢！回头张望，后边尘土飞扬啊，杀声阵阵，很快就到了。黄河拦路，后有追兵。军师啊，天灭我乌珠啊！怎么办？一个是等着岳飞把我抓住杀我。一个是我自己死，两条道，还是自杀好。别呢，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着什么急呀？咱们在这看看有没有那个船只把我们渡过去呢？哎，郎中啊，这才叫天不灭草，青草发芽啊！你看，就看黄河上上，嚯，来了四五十只大战船呢。飞虎船、飞龙船、飞凤船、飞豹舟、飞蟹舟，蒙童大战船高头大旗由上哨往下哨而来。吴珠一看，哎呀，军师完了，岳飞派水师营抓我们来了。
3: 别介，郎中啊，你把眼睛好好擦擦，你看那旗号，岳飞没有水师营啊，你看哪的。
0: 看清了，

0: 上边挑的是金国大旗，狼牙旗、蜈蚣旗、白脚幡、旗幡招展，下边的小旗青丝线绣着斗大的刘字。谁？奸臣刘裕。刘裕奉命镇守在黄河上哨的渡口那儿，就等着接送金兵来往过河。哎呀，他怎么知道孤王到这儿呢？哎呀，爱卿这边来。那边也看见了，也听见了。怎么远远那么多人，30万人马，死伤能有几万呢？都堆到黄河边上。刘裕瞧见了，大船往乌珠这边过来。但有一样，今天呢是横风，他斜着吹，这船呢不是一下能过来，船也大，船队人又多，所以呀，在前边告诉后边弄明白了，调转了船头往南岸来，可就慢了。吴主一看，要照这个速度，等他船到岸边，岳飞人马也到了，这可怎么办呢？那还不说呢，他的皇兄玉帝大小平章啊，都挤成疙瘩等着上船，就这几十只船想运人呢，过不去，不定运多少次呢，正在着急。哎，就在黄河边上，嚓，来了一只小船，一叶小舟像箭打的一样唰就过来了，还是逆流呢。金兀术眼睛也尖，看见了船上有一个人，头戴斗笠，身穿青衫，敞胸没系扣，袖子往到胳膊腕上头，裤腿也挽着，光着脚。这个打鱼的人呢，都不愿意穿鞋穿袜子，这个光着脚站在船板上，他牢固。这个人呢，哗哗哗啊，哎，船家往这边来，快把孤王渡过去。姚传听见了，抬头看了看，一看喊话之人肩搭花狐裘，脑后织金翎，这身盔甲像金甲天神一样，没说什么，很快小船靠岸。船太小了，只能载一人一马。金兀术这阵啊，谁也不顾了，这才叫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呢。他连哈密赤他都不管了，一匹战马。船家说，哎，别别，你这连人带马上去，我这船不扣篓子了吗？慢着慢着呢。哎，好好好，哎，准是本王可先走了。行行，你走吧，我在那盯一阵。我说几位千岁盯着点啊，可别光顾逃命，叫人家岳飞人马刀轰一杀，我们就全军覆没了。那边给我堵着，这边等着上船。说着乌珠下战马，然后他上船，将马也牵到船上，把金雀开山斧也带到船上，然后唰，小船像箭打的一样斜着冲出去一里地了。那只大船呢也到岸边了，再看金兵金将都往船上挤呀，你也挤我也挤，你上那个船我上去，你怎么上那呢？全来本躲开吧。连挤带闹的，一下子扣篓子，有一个船都翻了。还多亏哈密赤啊，别乱别乱，这边盯一阵不要紧，上船。刘裕把大伙将官接上船，军兵就扔到这儿了，留几个人在这打着，这边船往那边走。可是再看乌珠的船呢，离这能有一里半地了。此时岳飞带着马到了，两下有距离。岳飞一看别人跑了不要紧，就是金乌珠必须抓住，这叫擒贼先擒王，捉鱼先捉头。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乌珠的船呢、啊，离这能有一里半地了。此时岳飞带着马到了，岳飞一看别人跑了不要紧，就是金乌珠必须抓住，这叫擒贼先擒王，捉鱼先捉头。军兵喊一声，哎，船家快把船划回来，你船

0: 的是金国的四郎主金兀术送回来。船家看了看，啊，什么金母猪银母猪的我不管，我就认识银子。我们给你银子，哎，你过来封你千户侯，还给你1000两银子，是吗？那我就回来。吴珠吓坏了，船家不要回去，不要回去，本王不会亏待你的，本王是北国的四郎主，你要把我送到里边去吗？我可以叫你高官得坐，就我马任期，我封你个王位。船家看了看，封王位呀，太好了，就一样啊，我老祖宗在宋朝国土上，老婆孩子都在这儿，你说我跑你那当官怎么算呢？老婆孩子就不要了，你胡说，糟糠之妻不下堂，我不当官。
1: 不当官吗？我给你黄金。
0: 哎呦，1两黄金4两符，我享受不起。
1: 那你要什么？
0: 我就要你，我就缺你当礼品。跟你说实在的，我想投靠岳元帅，没有进见礼呀，叫人瞧不起，拿什么礼品？也没有你这礼品值钱。你想想，金兀术啊，梁下打仗这么厉害，竟然有小船在这当摆渡，为什么？就等你呢。
1: 你是何人？
0: 不认识我呀？唰，把帽子扔了。这回兀术注意了，这人个子不太高，比一般人要矮半头，长得瘦小枯干，黄白净子，斗鸡眉，圆眼珠，塌鼻梁，尖鼻子尖儿，薄片嘴儿，一口的直不着牙，稀稀愣愣的有几根胡子，看着精明强干，干巴巴的有精神。你是什么人？
1: 告诉你吧，你知道不到我们山东水泊梁山有138位好汉。
0: 国王听说过。其中有三个人水性最好，阮氏三杰，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我就是短命鬼阮小二之子，我叫阮良。
1: 哦，兀术有点害怕了，心想不好。
0: 他往前后左右看了看，一看那大战船都往北岸驶去，把自己给顺着南岸河边的走呢。
1: 阮将军，
0: 据我所知，占山为王者都反对大宋啊，那梁山好汉也是恨宋朝皇帝昏庸无道，压榨百姓，扯旗造反，是公道歹王。既然反对大宋吗？入投我大金呢，不失封侯之位，何必再保宋主呢？
1: 阮良说，你说错了，我们是恨宋朝皇帝昏庸无道，但是那是我们家里事儿，跟你不一样啊。我们家里窝里反，爱怎么反怎么反，你管不着，你来了就不行，我杀了你，你也呸。再看金兀术手大斧子奔着阮良，唰就一下。阮良一乐，弯言兀术啊，你要杀我你可倒霉了。唰，一个鲤鱼跳龙门，跳进黄河。阮良见着水，那是到他姥姥家了，水性太好了，顺水能浮1000，逆水游800。他在水底下能待3天3夜，事物抓鱼，累了躺在水面上可以睡觉。都这么大的水性啊，养了50-60人呢，10几条船，专门在黄河岸劫这些赃官污吏，济困扶危。这次因为定陪岳飞，想要投到岳飞那去抓金兀术。金兀术一看阮良进水了，他傻了。这船溜溜溜溜溜溜转开了。哎呀，尊师快来救我。阮良别着急，我来了。他往上一冒，推着船唰，干嘛？往南岸推。哎呀嘿，他要砍，往水下一冒，船继续走了。哎呀不好，那点哈密吃看见了，快救四郎主，快调转船头。这大船不但过来了，水鬼呀扑通扑通跳到水里，哗哗哗也奔小船游过来了。阮良一看不好，得了金兀术啊，你给我吓的不？噌，往上一窜，等抓住小船的船帮往下一压，嘿嘿嘿，猛然往下一使劲，哗，这小船扣篓子了，扑通的一声，金兀术连人带马掉进黄河。金兀术是旱地鸭子，不会水呀，到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张嘴。

水呀、啊，嚯，喝了一肚子黄水呀、啊！你说他手刨脚蹬，抓什么什么没影，阮亮在旁看着，好，好，再等一会儿糊涂了，嗯，差不多了。一看金乌珠啊，一会儿折腾不了，肚子呜鼓起这么高。那位说了，说书的，你说错了，前文你讲过，金乌珠打陆安州的时候曾经破过水门，不是下过水吗？你别忘了，那是跳进护城河呀，护城河的水七凶神，它可以在水里趟啊。黄河水你说多深吧，好几丈，有的十几丈深呢，掉底就没影啊，一下子就懵了。你还别说，金乌珠那匹马会水，屁等扑等稀冷花了，他在水里紧刨，但是顾不得金乌珠了。金乌珠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了。阮良一看行了，一伸手薅住的前胸，这只手抓住皮停带，干嘛呀？往前推他。乌珠身高体壮啊，再灌一肚子水，你说多沉吧？水的阻力又大，阮良腿又小，就说搁单手架他架不动，得怎么办呢？往前推，两只脚劈的啪的劈的扑的劈的扑的往南岸去。岸上边可乐坏了岳飞、牛宝等人，哎，把金乌珠抓住了，那位英雄，快快，后边有追兵。怎么有追兵啊？哈梅赤在流域战船上已经看见了，可了不得，狼主掉水里了，立刻派水鬼跳进黄河去营救乌珠。这些水鬼啊，头戴分水鱼皮帽，身穿油绸子的短靠，个个带着兵器，哗，非常快，好几百人四面八方把阮良给围上。阮良不在乎，心的话，我的速度啊，游得比你快多了，我只要倒在了岸边，往上一推就可以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岳飞应该派人呢营救阮良，怎奈岳飞手下没有几个会水的，会俩狗刨不好使，到黄河里边那不开玩笑吗？白送死。就一个王恒有水量，但是跟阮良没法比。再者说了，阮良很顺利把人抓住推到岸边就行了，离着岸边呢也就有三四百米的时候，突然阮良就觉得右脚脖子被人捧就给抓住呀，哎哎，右脚动不了了，用左脚去踹右脚，他知道那底有人，没等踹呢，这只腿又被人抓住了，两条腿都不能动的，身子光扭的不好使啊。他在晃动的时候就觉得这块唰在水下披风斩浪，唰就过了，嗯，有人要伤自己，再要是不把乌珠松开啊，他就得受伤，脚被人抓住了，这块来兵器了，这怎么办？哎，我把乌珠啊推远点，一会儿抓他，唰往前一推，一扭身把这一刀躲开，一伸手在怀里蹭皮停带内，拿出匕首照定自己脚下边，唰就一刀往下一探身，这一刀呼血冒到水面，准知那个人扎死了，这边唰又一下子，这边这个人也给杀死了，他两条腿能动，可是他在水里睁眼一看呢，可了不得，好几百个水鬼呀把他围上了。呀哈，这么多人呐，不要紧，我找金乌珠去。手中的刀噗嗤噗嗤噗嗤噗嗤，这通扎呀，一直的冲开一条道，等他冲出来再一瞧，金乌珠被水鬼已经架走了，十几个人保护金乌珠，奔大船去，大船也到了。阮良一看，哎，这才是天意呢，到手的功劳没了，怎么办？我还见岳飞去啊，我有什么脸呢？算了吧，走吧，把刀上血迹稍微在水里涮了涮，插在腰内，唰往水里一探就没影了。岳飞在岸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真水量太好了，方才周围冒了那么多血，这人伤着没有？快给我喊。刘镐说，哎，水里的英雄你怎么样啊，伤着没有？元帅叫你过来，快请过来。阮良听见了，知道岳飞替自己担心，急忙，哎，我没事儿，不过元帅我不去了，我没脸见你啊，把金乌珠逃跑了，算了，以后立了功我再见你去。岳飞说，不，英雄

定过来，我有话说。哎哎哎，好。阮良说啊说啊说，来到岸边扑通跪倒。阮良参见元帅，将军，快起来起来。哎呀，好水性啊！刚才金乌珠虽然你没抓到，也把他吓个魂飞天外呀、啊，英雄所为。耶，阮良心的话，岳元帅说这几句话叫我多痛快。别看我没抓住金乌珠，也把这小子吓个半死。哎呀，元帅，我太不好意思了。本来是想投靠您，我没有见面礼呀、啊，这礼就不小了。你是哪里人士？阮良把自己出身一说，岳飞非常高兴。将军，既然这样，你留在我身旁，给我训了一支水师营啊！我如果有水师人马，今天怎么能叫金乌珠跑呢？不就因为咱们没有会水的吗？将军，你留下吧。哎，多谢元帅收留。不过您等着，我呢跟您说实话，还有个五六十人，有十几条船，经常在这前后左右的劫点什么的。既然我投您这儿了，就叫他们打鱼为生，别再干这个买卖了。好好好，随后回来。哎，阮良走了。再说岳飞，看了看战事已经结束，该逃走的都走了，走不了的已经被宋兵宋将杀死，打扫战场，收缴生利品，然后安营扎寨，各路人马纷纷来报功。岳飞就准备写折本送京都，准备北伐。想过黄河，那得皇上批准。因为什么？当初啊，人大金国要过，说黄河以北归金国，更主要的，没有皇上命令，没有水师营，过不了黄河。回头再说金乌珠，被人救的大船上把水控尽了，环行过来，感慨万端啊！孤王是两世为人呐，想不到三晋中原，差一点儿做了水鬼。哎呀，刘裕啊，你怎么知道本王在河边遇难呢？刘裕说：“四郎主，哎，说来惭愧啊，我奉命镇守黄河渡口，那王建带兵夺下渡口，我带人马慌慌逃命，想不到在半道碰上您的，哦，把渡口丢了。丢渡口有罪，救本王有功。有功吗？该赏。我封你为齐国皇帝。”这小子一下当上伪齐皇帝了。国都定在哪儿？大名府。后来怎么办？不要紧，岳飞一封书信就要了刘裕的命了，这是后话，咱先不提。再说金兀术来到了黄河北岸，赶紧回到大名府，再打听那几路人马。一听说金乌珠败了，大王詹摊回来了，那三路不打撤兵，三进中原失败告终。怎么办？再打没力量了。金乌珠说：“我不死心，我要四进中原。”走，带人马回北国，原来的兵将换一波休整演习，准备四进中原。咱们压下这边不说，再说岳飞。岳飞赶紧给皇上打奏折，新收的将领十几员大将名字写好了，送到京都。这次如何守住老皇城，藕塘关解围，泗水关解围的事情都给皇上写去了。康王赵构一看奏折高兴了，看来寡人不能像我的皇兄皇父那样被金人抓走。怎么升官吗？封岳飞为安抚使，代理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为了表彰岳飞，叫正宫娘娘魏皇后给赐了面旗精忠大帅。这回岳飞再出马就是精忠大帅了。新招来的这些个将领，余化龙为统制，余哲为副统制，有的是秉义郎，其他的都升官了。至于说北伐的事，皇上说你别着急，你先歇兵养锐，仨月后听寡人旨意，那么就缓冲的机会了。这阵儿呢，岳飞的母亲、妻子、儿子都来了，也接来了。王贵、张显、汤怀这哥几个家眷也接到军中，居家团聚。岳飞一看暂时没事，怎么办？放假俩月，回家祭祖的，有的完婚，有的去看望父母。战将啊，分别都走了，转眼仨月到了。岳飞派人到京城打听消息，皇上不同意北伐。岳飞万

0: 着急，我的老恩师啊，临终前呢，大喊过河呀，哎，这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呐、啊。我应该继承老恩师遗志，兵过黄河，收复失地，痛饮黄龙，迎秦二圣。现在正是乘胜追击之时，哎，万岁不同意，怎么办呢？犯愁了，皇上。圣旨到，告诉岳飞，现在啊，苏州、江西、湖南、湖北四湖的贼寇联盟要取宋氏江山，闹得非常凶，你赶快带兵去平水寇，叫岳飞走。岳飞想，不去不行啊，圣命难违，得走。这个平水寇啊，可不是一天两天呢、啊，说书的不再重叙了，整打了一年多，沿路上收降不少的将领，这段书咱就不表了。就在岳飞出征平水寇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金兀术呢。金兀术经过一年多的整顿呢，元气又缓起来了。重新在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北丹八帮里调来50万大兵，有四季中原。他为什么这么做？现在他有两张王牌呀。金兀术有俩儿子，这儿子是詹憨过继给他的。大儿子叫金蝉子，二儿子叫银蝉子。这两人生在北国，本来就身强体壮，吃生牛肉喝牛奶，力气特别大，跟他们北国的活佛普风学艺十年呢，每人一对锤，力大无穷。金蝉子得说北国的第一个好汉，论武功比吴珠高多了，手中一对八楞紫金锤，横勇无敌。银蝉子一对银锤也是力大无穷，还有老皇叔阿骨龙跟着，还有铁花车，50万人马都是生力军呐、啊。纪文大道齐，人马浩浩荡荡，四进中原。哈密赤和金兀术商量好了，趁着岳飞没在京都，在湖广一带平水贼，我们打开京城，抓住康王赵构，等你岳飞来了也没用了，远水不解近渴，就这么大兵过黄河，直取汴梁。汴梁的留守叫杜充，一看金兀术这么多人马到了，没等交战弃官逃走。杜充逃走之后到新皇城见了康王赵构，你说赵构这皇上多糊涂吧，他丢失了东京汴梁，不但没怪罪，还命他镇守长江。是啊，他要不镇守长江，金兀术怎么能很快就过长江呢？等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开始分兵。哈密赤说，四郎中啊，未略胜先略败呀、啊、一旦我们这回又失败了怎么办？我给您出个主意，咱们兵分两路，你带人呢去抓康王赵构，我亲自带队，我几名将官，我到岳家庄去抓岳飞的亲儿老小。据我知道，岳飞的居家满门现在住在泸州外的岳家庄，到那儿要把他居家满门抓住，一旦我们打了败仗，拿他一家做人质，岳飞又来了就威逼岳飞投降，他不投降就把他亲儿老小都给杀了。岳飞是个大孝子啊，不能不降。好啊，哎呀，军师真是高才。那么你要多少人马？给我1000人，得我2员将官就可以了。就这么，哈密赤带着老皇叔阿骨龙，还有2员将薛礼花豹、张兆奴，奔泸州的岳家庄。金兀术直奔京都啊，压下兀术这边不说，单说哈密赤这一天来到了泸州城东的岳家庄。现在老岳家和当初可不一样了，不在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那阵儿，那阵儿家里多困难呢，那几间小破房，现在当地官员给盖了大帅府，还有庄丁帮着看家护院。哈密赤带人马往这儿一来，庄丁早就得信了。哈密赤认为，老岳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要说抓岳飞我抓不着，抓岳飞的母亲妻儿老小，那不手到擒来吗？还费劲吗？就这么毫无戒备，带1000人长驱直入，很快来到岳家庄的东头。刚到这儿， 就看里边噔噔噔噔噔噔跑出100多名庄丁啊，手拿刀枪棍棒拦住了路口，站住！对面的番奴不许往前进！停停停停停！哈密是一传令，前队停住，后队扎住，自然的二龙出水式裂开了战场。我说，这谁在前面呢？正说着呢，大村里的哈哈哈哈跑出一级战马，这战马像飞机一样，很快的来到哈密市近前，吁，哎，吁！番奴，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通明受死！哈密市闻听，闪目这么一看，呀哈，眼前一员小将，岁数不大，好威风。看年纪啊，13、14岁，最大不超过15岁，上中等身材，长得胖胖乎乎的，面似银盆，浓眉大目，鼻直口阔，齿白中红。两耳贴肉，头戴束发紫金冠，迎门安个碗口大的红绒球，突突之颤，身挂金装甲，外罩水红缎子的战袍，胯下金剑波龙驹，得胜钩鸟船挂着一对大锤，左挎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3尺龙泉剑。别看年纪不大，往这一站，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的杀气。你看，啊。哎呀，哪来那么小样啊？请问小英雄你是何人？
1: 问我，我姓岳，我叫岳云。
0: 姓岳，岳飞是你什么人？
1: 那是我的父亲。
0: 啊，哈密市吓一跳。哎呀，光阴似箭，可了不得呀！想当初我们头进中原，二进中原，见岳飞的时候，那是小伙子，想不到儿子他还都这么大了啊。岳飞有这么个好儿子，你是什么人？要问我，岳小将军，我叫哈密赤啊。哦，我知道了，你是北国的军师，对不对？啊，不错不错，我是哈密赤啊。你鼻子还没长出来啊？那长不出来了。你上这干什么来了？干什么来了？我来请你的奶奶、你母亲到我们那去，跟我们走吧。呀呸！岳云有大战张兆奴和薛礼花豹，热闹节目下回接着说。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韭菜角、
1: 春笋、秋梨养生吧。
2: 哟哟哟哟，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散席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3: 老板，
4: 老板，
5: 干宝带走。
6: 宝，
7: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8: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是我的老娘前堂跟人头，这才是马道里呀难回首，船到江心难不漏，先公之之位是仇人之。

0: 到了天边了，得留个地方，俺老孙到此一游啊。
1: 悟空，你在景区乱涂乱画，严重有损国人形象，罚你在五行山下思过500年。
0: 容啊，俺老孙知错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要求，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即便你神通广大，也难逃法律和舆论制裁。
2: 文明旅行，留念不留名。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我不免向和尚借得伸手一见，早晚也好再见盈盈小姐一面。对，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哟。
1: 惊动
2: 相公，找你半天都没找着，你上人这里做什么呀？
0: 惊动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了解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盖山
1: 哟，
0: 端开四番灯，缠的是龙灯，端的四字灯，龙灯四字灯，火炮甩流星，四字斩大贼，
1: 哎呦，老虎咬起人，
0: 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照，学冬见我把书教，学冬问我学风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冬待我好，雨外添我一捆麦秆草，缠的做北条，那个炖的八锅烧。

娘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要快分水路，犀牛叫儿呀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牙根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腹中心。多亏刘姥来大舅，多么刘姥养恩，叫儿若嫁娘来人，天下孝子又传。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将对我贤妻素有仇。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红门秀才，你有口难开呀、啊。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接腰带，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衡量物力维艰。勤以养德的道理传递了千年，变化的是我们的生活，不变的是生活的道理。用节约创造美好未来。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说
1: 他名叫
0: 姜文宇，
1: 真是有志向。
0: 你夸他有志向，我选中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您一起来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让我们一起在黄梅戏中重温这段红色的历史。黄梅戏《共产党宣言》是根据唐栋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成，讲述的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全国都笼罩在白色的恐怖之中。共产党员林宇飞，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坚持亲手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传播革命火种，鼓舞工农群众和进步学生。然而他却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因不知真相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林宇飞以他对信仰的坚贞和神圣的使命感，捍卫并阐释着《共产党宣言》小册子中所蕴含的崭新的世界观，以其所揭示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以共产党人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人类情

0: 我要走了，你好自为之。
1: 文清，你真的要走吗？
0: 是的，满清政府还在垂死挣扎，我们的朋友还在浴血奋斗，我怎能在这里安心地做一个富商的太太？赵年，你和我一起走吧。
1: 文清，当初与你一同参加中山先生的反清广富会，也算是为革命尽了心了。可是如今我是邝家独子，这家产要继承，这工厂要打理，办实业办教育，这也是救国呀。况且你我相守多年，你舍得离开我，舍得离开我们的儿子吗？

0: 起，我舍不得你走啊。
1: 少年，我也舍不得你呀。
0: 别走啊，这是你的家呀。我们的儿子在呼唤他的妈妈呀。
1: 阿辉，我的好儿子，妈妈一定会给你一只漂亮宝贵的好风筝。
0: 文信，
1: 张年，我要走了，请你善待阿伟，更别

0: 是啊，涵养浩然气，敦心施家风啊。
1: 赵年，赵年，我回来了。哈
0: 哈，你不让我出去，可是你为什么又出去了呢？
1: 恶鬼挡着菩萨进，我给沈卓送去了一对画瓶。哎呀，
0: 花钱的地方还躲着呢，我们不能只指望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呀。哎，婉云呢？
1: 哎，
0: 上楼去把那个皮箱拿来，看看到底还有多少银票和美金啊。
1: 你要干什么？那可是邝家几十年的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啊。
0: 现在就是不时之需啊。
1: 现
0: 如果不花点钱打通上下关节，他可就没命了。
1: 他文庆？不不不，他是共产党，我们又不是，有必要替他背上这口黑锅吗？
0: 这不是黑锅，这是做人的良知。我再说一遍，他不仅仅是你的好友，还是阿维的森生母亲，
1: 还是你的前妻。
0: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1: 然后呢？
0: 然后什么然后啊？
1: 你们就能破镜重圆，圆梦重温。
0: 你混蛋！
1: 你打我！
0: 我对不起，我混蛋，你打我吧！婉云啊，婉云！我也是气糊涂，这十多年来我一直不让他们母子见面，这是在他的心上割了一块肉。我对不起温馨，我也对不起阿伟呀。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黄梅戏舞台剧《共产党宣言》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捍卫理想和信仰的故事。这出黄梅戏也是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的优秀剧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袁源、蒋建国、张小薇、乌云等人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0: 长的，二位总是阿梅的亲哥哥呀。我只是有点不甘心，孤注一掷，倾家荡产，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还有什么办法呀？这些家伙嘴上说的是主意，可是做的都是生意呀。
2: 老爷，那个姓沈的又来着，
0: 真是欲壑难填呐。少年，您先消消气，我来应付他，同时试一试，能周旋还是得周旋。
3: 嗨，
4: 哟，脚跟脚的追来了，不就是两个小花瓶吗？也值得你等门答谢。
3: 哎，李大答谢啊。不过更重要的嘛，有人举报邝梅正在参加共产党秘密活动。
0: 血口喷人，阿梅这几天一直在家，不信。
4: 阿梅，快下来，快快。这位是沈处长，认识吧？
5: 不认识。
3: 邝小姐不认识沈某，沈某可多次见过邝小姐。
5: 哦，我想起来了，同学告诉我有个流氓经常跟踪我，原来就是你呀。
0: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3: 好事多磨，无妨无妨啊。
5: 自作多情，痴心妄想。哎，阿梅，哎，阿梅，阿梅，你。
0: 阿梅年轻不懂事，你千万别放在心上。来来来，喝点茶。
3: 放在我心上那是小事，要是放到警察局逮捕的名单上，麻烦就大了。好在有我，邝梅的事倒有转圜的余地。不过那共党要犯林于飞，
0: 林于飞，他是
1: 林于飞，与我们什么关系呀？
3: 是吗？明说了吧。林于飞在贵府的前门外消失不久，又在贵府的后门外出现，这其中的奥秘就是个木脑袋。也能猜中个八九不离十吧。
1: 你呀，该十了。
3: 没用，这盖子终究是要打开的。
0: 你不是还要做个护花使者吗？别阴阳怪气吓人呐。
3: 当然，沈某爱梅之心不变呐。哟，这个瓷瓶是宋代钧窑的吧？啊，美呀，美

0: 言已尽此，请先生太太三思。哦，告辞了。
1: 哎，沈处长，哎呀，沈处长，哎，沈处长，哎，你，哎，这他
2: 没有看到吗？他要的不仅仅是阿梅，而是我们这个家呀！啊，
1: 这个天杀的恶魔！
2: 你妈也没有快，叫阿梅。让他哥哥回来，我们好好商量，可不能任他宰割呀！
1: 我这就去，这就去。阿梅，阿梅，阿梅。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下半部分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它是根据唐栋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成。这出戏它剧情紧凑，在理智和情感的碰撞中，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林雨飞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引导下，在生与死、荣与耻、名与利的考验中，捍卫并阐释着小册子所蕴含的价值观，诠释着现实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圆圆、蒋建国、张小薇、乌云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2: 列祖列宗在上，生死关节不脱，逢凶化吉，只求不辱没我匡家家风啊。

是上峰派人来刑讯的，邝队长被司令官叫过去了，马上就要回来，你们快点吧。

0: 来看我吧。
1: 不，我怕的不是这人间地狱，我是怕见阿姨你呀。救你不成，反害得你身陷牢狱，阿妹我愧疚不堪呐。
0: 傻姑娘，我能在你家躲一辈子吗？坐牢杀头阿姨不怕，革命难免。

0: 也要跟你一样，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志，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1: 你读过共产党宣言？
0: 读过呀，我身上还藏着一本呢。听说是阿姨亲手刻写的，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见到阿姨，能请你在这本小册子上签个名吗？
1: 我的名字在他们眼中就是洪水猛兽，你带在身边太危险了，还是给你写几个字吧。
0: 谢谢阿姨，我叫李副官，拿支笔来。
1: 不用，没有笔，我也

0: 有人来了，快离开！
1: 是我姑姑吗？我不怕她。
2: 快走，
1: 快走！哎，林阿姨！哎呦，
0: 走！
1: 林阿姨，
0: 快走！沈处长，啊，
3: 邝小姐，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
1: 必然，要不怎么叫墨格偶鼻子贱？哎，哦。
0: 邝小姐来找她的姑姑，稀里糊涂跑到这里来的。邝小姐，这哪是你该来的地方？邝队长知道，不要扒掉我一层皮呀！快走。
3: 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把柄在手，你邝维就难脱通共之嫌；倒了邝维，你邝家就是我囊中之物。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共产党宣言》。黄梅戏《共产党宣言》讲述的是在20世纪初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与反动派进行着生死较量，面对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员林雨飞亲手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小册子，传播革命火种，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红色基因的传承。好，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蒋建国、袁媛、张小薇、乌云主演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5: 这个混账的东西怎么还不回来呀？
2: 骂什么呀？阿维举物繁麻。
5: 什么举物繁麻？他是我儿子，不是党国的孝子贤孙。哎呀，
6: 来了来了来了，什么事？活少活了的。
5: 天大的事，我来问你，那个女共产党到底怎么样了？
2: 你对她用刑了吗？啊，打她了？啊，骂她了？
6: 母国气，孩儿又不是凶神恶煞，她那么仔细，那么沉稳，那么稳文尔雅，实在令我敬重。
5: 这就叫慈故能勇，仁者无敌。
6: 仁者无敌，可这慈故能勇，慈从何来呀？哦，对了，他说他认识我。
2: 这，哦，也许吧。
6: 也许，又是也许。他是你们的朋友？
2: 他
6: 是我们邝家的亲戚。
5: 你不要再问了，我来问你，能把他赎出来吗？
6: 不行，他是共党，不给赎。
5: 倾家荡产埋他个不死也不行吧？
6: 爸，倾家荡产也要救他。为什么？为什么？
2: 他是个好人。
6: 我知道他是个好人，可现在泾渭分明，他是我们党国的敌人。
2: 你
5: 敌人？父亲是你的敌人，这母亲也是你的敌人。这么说，我们都是你的敌人。
2: 赵年，你干什么呀？阿维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5: 是啊，不能怪阿维，要怪也只能怪我呀。婉云呐，事已至此，不能再遮遮掩掩了，快快去那柜子里把那个紫檀木的小盒子拿来呀。
6: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吵吵闹闹的，出什么事了？
2: 哦，没你的事，回房进去吧，快。
5: 阿伟，你还记得你的母亲吗？我是说，是给你生命的亲生母亲啊。
6: 我常常在梦里 梦见一只疯子，我好像听到有个声音总在呼唤我。
2: 你想过吗？那就是你的妈妈在呼唤你呀。
6: 想过，可她已经死了。爸爸说她早就病故了。
2: 不，她没死，她还活着。
6: 活着？她在哪里？在哪里？爸，我的妈妈在哪？
5: 他被你送进牢房。

0: 亲生母亲文静。
1: 叶飞，文静，我的妈妈，
2: 这是她留给你的礼物。是爸爸不好，爸爸太自私太狭隘，我怕你离开我去找他。这十多年来我都没有给你呀，你快打开好好的看看吧。

0: 一只疯子。
1: 你再好好的看看，
0: 我饮我血见轩辕，
1: 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人生告白，也是定义我父子的期望啊。妈妈的妈妈。

好好的想想吧。

0: 你一定要把你妈妈救出来呀，
1: 顾文，你要是不把林妈妈救出来，你就不是我的果果，你就是个坏蛋，大坏蛋！
0: 小祖宗，小点声！
2: 妈，
0: 我一定救你出来，儿子一定把你救出来。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继续欣赏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饿的时候肚子为什么会叫呢？其实这叫做肠鸣音。饿的时候有肠鸣音，是因为食物消化完后胃液仍在分泌，这就加剧了胃的收缩，导致胃内的气体进入肠道，与肠道内液体在狭小管腔内碰撞，就发出肠鸣音了。出现肠鸣音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只要吃点东西或者稍微等一等，大约半小时肠鸣音就会消失。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怎样才能维护血管健康呢？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矿物质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有镁元素的食物相当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都含有镁元素。再次，各种谷物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物、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元素就不会丢失。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